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美国作家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里写道，饮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短视频和直播代替了戴维笔下的烟酒咖啡，霸占人的碎片时间。这其中老年人是相当规模并且年度极高的群体。行业数据显示，至2023年3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12.03亿，其中46岁及以上用户占比超33%。也就是说，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1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他们中大部分来自4、5线小城和广大农村地区，也是最接近中国真实面貌的地方。每日每夜的手机上下滑动，获得顷刻间的快感，不计成本的下单能填充精神空虚的晚年。当中老

年人失控在直播间，接连崩塌的不止账户余额，还有脆弱的家庭关系。更可怜的是，他们的需求可能从来不被看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迷失在直播间的中老年人。

吃过晚饭，婆婆从电视柜旁又拿来几个盒子，她神秘兮兮地和我说，把它带上，晚上饿了冲一杯。这是什么？我问。驼奶。婆婆很了不得地跟我讲，人家主播都说这是最接近人奶的奶。她一口气下单了两箱，自己留一箱，我们那边放一箱。说完又顺手塞给我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孕期精油、身体乳之类的，塑料袋里还有几件孕妇裤、托腹带、大背心。苍天啊，这才刚检查出来8周。礼貌谢过婆婆的好意后，我们抱着大包小包回家了。同一个小区的另一个小户型是我和老公租的房子，一推开门能看见家里的大小用品全是婆婆给置办的，沙发上的铺盖罩、零食架上的养胃饼干、黑芝麻丸、冰箱里的速食燕窝、银耳羹、厨房里整套厨具。虽然我们从不开灶，大到冬季大件皮袄羽绒，小到护肤品、皮绳、发卡，都是婆婆网购来的。再准确一点，都是她从直播间抢的。一打开冰箱，全是爸妈塞过来的保健食品。婆婆是直播间的忠实信徒，每个月1000多的退休金她能全花在上面，有时候还会把公公给家里的钱也用来网购。她的旗袍光没剪吊牌的就有几十件，各种首饰穿戴更是数不胜数，而且隔三差五赠我一些金首饰，我嫌太贵重不敢收，没关系，带着玩呗，又不贵。婆婆是体制内退休的老干部，一开始我以为她这是家里条件好，不把钱当钱。直到有天洗澡，我把金镶玉里的玉掉出来，才发现里面都是胶，真的是用来带着玩的。后来仔细一问，婆婆说这些东西都是她秒的，180块，也难怪质量堪忧。她不知道东西真假，常常误以为捡了大便宜。我收到过他送的山寨版花西子口红、 Cookie 的鞋子、戴上就化丝的杭州真丝围巾、假爱马仕婚包，以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的小绿表。还有一次特别尴尬的经历，有一次要宴请同事，我不懂酒，拿了2瓶婆婆买回来做结婚纪念的五粮液去，结果被一个相熟的领导悄悄告知，品起来怪怪的。回家一问，果然是直播间高价抢的。老人家的购物欲总以关爱孩子为借口，任谁都劝不住。我回家也只能是礼貌提醒，完全不敢上升到他被诈骗的高度。老公则在多次劝说无果后看开，花就花吧，只要不买保健品，只要吃不死人就行。想不到老公说的这种情况反倒在我自己家上演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迷失在短视频平台的老年人。

作生活的北方中部小县城，就是一线企业营销话术里的下沉市场。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率不断提升，县城乃至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截止到目前，我家有包括但不限于包饺子神器、擦玻璃神器、除老垢神器、穿鞋神器等各类百货，一个比一个鸡肋，都是我妈在直播间缴获的战利品。好在没收入的她瞄准的单价都不超10元，比如15块钱两个的电动车头盔，5块钱一根的两米长充电线，9块9能把全家头洗黑的神奇染发剂。快递接二连三涌来，我妈才反应过来她已经快一年没去赶过集。如果说县城里有退休金的老太太沉迷直播间上

0: 有资本可言。而我妈、姑妈这样的农村中老年人，每月最多拿几百补贴，也在直播间买的飞起，真的让人不解。姑妈是60后，经历过饥饿匮乏，以前家里的东西各种攒着，不到坏的地步都舍不得吃，现在居然化身购物狂，网购产品越堆越多，而且完全不懂操作的她惊叹也开了手机免密支付，经常收到乱七八糟的快递。明明直播间买回来的大多
1: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
0: 部门，只能放他们俩留在家里大眼瞪小眼，不是吵架就是打麻将，回忆起来都是些糟心的细节。农村是这样，而在我们生活的小县城，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年轻人周末顶多去看场电影，吃点小吃，开车逛逛，更不用说从不主动寻乐的中老年人。某种意义上说，手机安放了老人们无处可去的晚年。婆婆一开始拍短视频，只是因为爱拍花花草草，做些花里胡哨的视频，现在内存不够，发展成两个手机，一个做视频，一个买东西。公公常年在外地工作，家里就他一个人，县城里他没有几个朋友，更不愿意出去跳舞逛街，除了给我们做晚饭，一家人能短暂相聚，剩下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家。直播倒是给了他时时陪伴，儿女不在身边加剧了老人晚年的孤独感，直播间大儿子们应声出现了，他有求必应，仗义直言，还特地为老人贴心考虑，接住了他们所有的情绪。婆婆的微信里夹着一个大侄女，驼奶粉的一对一专属客服丽丽，

在身边加剧了老人晚年的孤独感。直播间大儿子们应声出现了，他有求必应，仗义直言，还特地为老人贴心考虑，接住了他们所有的情绪。婆婆的微信里夹着一个大侄女，驼奶粉的一对一专属客服丽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它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好的，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

歌曲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今天是那天》，他在2016年为电影《蒸发太平洋》所演唱了同名主题单曲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发新歌了。所以这一首2021年所发行的数字单曲，也是当时人们翘首以盼的。跳出了情爱，这首歌曲表达的更多的是要甩掉一成不变的生活。很多人熟悉迪克牛仔是从那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开始的吧？普通话的版本是由黄仲坤来作曲，后来呢由黄卓颖以及辛伟立在此基础上来进行改编，成就了广东话版的《爱与痛的边缘》，由王菲来演唱。女性的视角下的歌曲，精准刻画了在爱情当中进退两难的拉扯心境，而王菲的演唱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表达。来听到的是王菲《爱与痛的边缘》。

在痛苦的拉扯之后，再来感受一下清醒豁达的一种挣脱感，来自于崔迪的《挣脱》。歌曲发行在2020年，其实的旋律在2014年就已经完成了，灵感呢来自于崔迪一次跑步途中奔跑前后的状态，刚好契合他挣脱行业束缚追逐歌手梦想的个人经历。2024年那英在歌手2024翻唱了这首作品，让幕后的音乐人崔迪也是走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挣脱束缚，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好了，各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腾讯新势力计划的原创音乐人、独立音乐人坠一所全新发行的个人数字单曲《蒸馏 Distillation》。当然呢，这个坠一的坠是坠落的坠哈，词曲编曲以及呢录音混音均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而歌名《蒸馏》呢，是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比喻人经历了情绪、伤痛、思念之后，如同液体蒸馏提纯一般，过滤掉负面的情绪，留下来的是心底最纯粹的一种思绪，持续在独立音乐圈层收获听众的喜爱。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段昕华人红人》。

之前在英中魔力哥先生的舞台当中，赵俊翻唱了段兴华的嘎脸手，把他带火了哈。现在他一首去年的歌曲仍哄人，又在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曲当中，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融合了西北民间的乡土旋律和现代流行编曲，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一首歌，也非常具有段兴华的个人风格。再来了解最后一位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手，新生代的女歌手埃诗雨 Sherry 发行了甜系单曲《想和你》。她本人是兼顾了演唱以及词曲创作实力的，近年来呢也是陆续推出了《路过你》《Black》等等风格多元的单曲，收获了一大波的粉丝。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收纳师张鹤群，赫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嗯，对，又见面了。赫赫这一次带来的卧室里面的收纳的内容是梳妆台。
1: 没错，
0: 哎，这个梳妆台的概念啊，就因为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涉及到男生在化妆品和护肤品这两个概念当中是没有
1: 没有
0: 区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也会把这两部分摘开来跟大家说。一部分呢是你的化妆品的收纳，可能真的是卧室里面会有一个小桌子啊，会有一面小镜子啊，就是专门的梳妆台来收纳你的化妆品。那在你的主卧的洗手间，或者是房间啊，整个屋子的洗手间里面会有一个柜子来收纳你的护肤品、洗漱用品。
1: 是的，
0: 这两部分头不头疼啊？收纳起来是不是很难打理那个桌子、柜子啊？边边角角擦不到怎么办？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些解决的方案。我们在说怎么收的这件事情之前呢，哥哥说，他说其实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也是最该断舍离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像衣服一样，我们整理衣柜一样。我们先别说我要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我们先来说说你到底应该塞哪些东西进去。
1: 对，其实很多人啊，经常可能衣柜还会清理一下，但是呢，最不舍的地方对于女生来说，可能真的就是自己这些护肤品啊、化妆品啊，这些美丽的彩妆产品。那因为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外观就很好看，所以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很有欣赏的美感。有人就说，可能女人都像龙一样，她就喜欢把这些宝藏都藏在自己的山洞里面。她可能也不能吃不能用，但是呢，她只要坐在上面就很开心了。其实女人我觉得对于这种彩妆产品啊、护肤产品其实也是这个心态，但其实这样的心态呢，就会导致说自己可能囤积了很多化妆品，那用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自己用了之后可能过敏，可能色号不符合。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已经买回来囤了很久，快要过期了，那也就一直放在那儿。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第一是看一下自己的实用性，你真的能用到它吗？它真的适合你吗？其次呢，就是一定要定期检查它的保质期，千万不要用过期的化妆品。
0: 嗯，这个你就是对自己的面子不负责任了。
1: 对，
0: 哎，但说到这个保质期和过不过期的事儿，我们说说这三年的事儿吧。因为多数的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买回来都会告诉你三年有效，就是包括这个洗漱用品也是这样。
1: 对，没错。其实看这个包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会有两个日期的提示，一个呢就是它的生产日期，那这个生产日期下面会有保质期，可能它会写在生产日期之后三年内它是有保质期的。但是它的意思是说，在不开封的情况下，如果你完全不使用它，而且是在保存得当的情况下，你不要把它放在极寒或者极热的状态下，就是避光密封保存的情况下呢，能保存三年。但是一旦开封，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个就是标志，就是它在一般在瓶身下方都会有一个提示，比如说有的会写 12M， 就是12个月。
0: 嗯，
1: 这个其实是它，如果你一旦开封，你就一定要在12个月把它用光。而且有一些像现在很多女生喜欢用一些活性比较强的护肤产品，那活性比较强的可能有的甚至一个月它就已经过期了，
0: 就死掉了。
1: 对，没错，当它没有这些活性物质的时候，其实它跟那些很便宜的化妆品啊，或者是护肤

0: 物品差别没有什么，没有那么大，或者甚至是比如说一些水类的液体类的，它可能跟普通的化妆水是一样的了。所以说一定为了你花的这个钱和这个功能性价值性，还是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保质期使用的日期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否则的话只是囤着的话，其实是已经是个过期的产品了，哪天不小心用了可能还会过敏。
1: 哦，哎，你这很多女性，就是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我有时候也在检讨自己，就是要不要囤那么多东西。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囤起来，就是你刚才说的龙的习惯。
0: 对，
1: 就是所有的宝藏都在自己的山洞里边，这件事儿才保险。
0: 对，没错，而且
1: 不能拿出来，
0: 开心。
1: 对，不能拿出来，然后自己每天回山洞里边，还看到这些宝藏，自己就高兴就够了。但是你看，在男士的心里啊，微博上面说，这些瓶瓶罐罐放在一块儿，我看到的不是美。都是钱。嗯，男士们，你们每天回家看到梳妆台上面那一切，是不是心都在滴血？每天都这得多少钱呀？好，那所以刚才赫赫聊到的这一个部分，要经常的去整理一下梳妆台，包括你的这个浴室的洗漱柜。原因是我们要对自己的钱负责，也要对自己的脸负责，身体负责啊！你不要以为说写三年哦，我打开了，我只要不用完它，没事儿，慢慢用吧。三年确实，所以夏天和冬天这个温度啊、湿度啊差别很大。
0: 是的，
1: 你就搁在同一个地方，它也不一定能够按照你想象的时间来保存。
0: 对，尤其是到了冬天，可能这个暖气开始供应之后呢，可能屋子里面又会很热。如果要是化妆品放在这个暖气的旁边，每天是这样备受烘烤的情况下，其实很不利于它一直保持它的这个性状。
1: 我们要提醒各位女性朋友，就是买买买当然没问题，如果能够让你心情愉悦啊，藏在自己的山洞里边啊，你这条龙特别高兴，这个没有问题。我从来都不阻碍大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这个人生苦短啊，及时行乐。好了，买回来之后怎么办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主题了。啊，我们怎么合理的收纳，有点像那个超市柜。
0: 对，
1: 是不是？这是我前一段我还跟朋友说，我说我看到一个就是行业潜规则，就是把各个行业里面的潜规则都会说出来。就有一个就是超市的这个理货员，他就会告诉大家，超市一定会把快过期的放在最前面，
0: 没错，
1: 让你顺手就能拿走。
0: 是的，
1: 然后把这个保质期最长的咔咔咔放在最里面，然后你很难发现它。同时，他慢慢买，慢慢买，我就慢慢往前码，这样子。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化妆品也应该这样，是吧？
0: 对，
1: 同一个品类，哎，快用完的，赶紧把它码到前面来。你要看到每天能用，赶紧用。
0: 对，没错。其实化妆品跟我们所说的其他的，比如说书柜的收纳呀，或者是衣柜的收纳，其实道理上面来讲是一致的。首先一定要保证他们都在一起。那可能如果要是有分别的话呢，可能是比如说小户型，可能我的护肤和彩妆的步骤是放在一起的。那这两个类型的物品，我可能会同时收纳在，比如说梳妆台，或者说我家里特别小，我可能是在洗漱室完成了这个所有的工作，那就把它们都放在一起。因为这样从动线上来讲的话呢，你可以不必跑来跑去，这样能够节省最大程度的节省你早上出门之前的时间。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是家里空间比较大，分区比较明确的话呢，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样，我们真的可以把它给分开来。比如说护肤呢是在浴室，或者说是在这个洗漱室进行的。因为你刚刚洗完脸，刚刚洗完澡，然后你及时的补水。那如果要是你有其他的空间的话呢，单独放一个放置这个彩妆的这样的一个梳妆台也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彩妆呢，它可能需要更好的光线，如果要是放在比如说主卧里面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话，其实也是很好的。
1: 这就是一个分区的问题了，我们要考量一下自己家庭里面的情况。
0: 对，
1: 而且呢，如果说家里面是一大家子住在一块儿，你要考虑一下同伴们他们的收纳空间的需求。
0: 是的，
1: 哎，小朋友，你如果真的把那个化妆品都码在桌上的话，那保不齐他哪天就会把你的口红吃掉的。
0: 对，没错，
1: 有点危险性。所以我们考量自身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我到底要不要把化妆品和护肤品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就像赫赫说 的，我这个动线每天早上的这个动线要尽量的短，
0: 没错，
1: 不然的话，哎呀，这边拿一点东西，那边拿一点东西，啊，这边我溜，这边又那边，然后你一早上就一个小时可能都不够你捯饬的。
0: 是的，因为女生每天早上出门之前的准备时间真的非常的长，那这个时间真的其实最影响效率的就是动线问题。
1: 嗯，
0: 其实除了这个我们化妆的这个步骤，还要考虑到说我换衣服的步骤，比如说你的衣柜，因为很多人家里，比如说我的卧室比较小，我的衣柜可能就放在了一个比如说书房，或者是放在客厅，放在其他的位置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每天早上换衣服在哪里，那你护肤在哪里，然后洗漱在哪里，然后你的彩妆在哪里。如果这四个是分裂在不同的位置，然后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想每天早上其实你这样兜来兜去就会把自己转晕，你可能就会忘记，比如说忘记了戴耳钉，然后忘记了涂某一样的护肤品。其实当你着急的时候，这些问题全部会暴露出来。
1: 怎么办？这个你看，有男士说了，今天只说化妆品嘛，我自己喜欢画画，正发愁怎么收拾画室，什么时候可以找个专题说说。是这样啊，因为画室呢它其实属于工作范畴。
0: 没错，
1: 哎，你看，就有朋友说了，家里太小了，梳妆台放不下，只能在洗手间了。哎，这个问题啊，我已经替你提前问过了，待会儿我马上就来说这个事儿。解决的方案，我们来说说这个在洗手间的事儿。
0: 像洗手间的话，其实很多人会就是因为每个洗手间它的空间可能分布不太一样，比如说特别小的洗手间的话呢，它可能就需要去利用一些墙上的空间，我可能得放一些隔板，然后或者是不是能放一个洞洞板，然后挂一个小的一个小盒子，里面塞一点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各种大大小小的化妆刷，这些都是解决方案。然后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小的呢，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你可以用这种移动的小推车。那其实这种小推车呢，它简直就是万能的。比如说像儿童房里面可以放你一些小的玩具呀，小的图书啊，都可以放在里面。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像厨房，你可能有一些小的一些小锅，或者是很多平时不太用到的，像包括像调料这样的东西，你可以放在这个移动的就是收纳车里面。那其实像化妆品也可以，因为以前我有一段时间呢也是这样，当时我在租房子，然后那个房子其实不是很大，那我化妆的地方是真的是非常有限，完全没有，而且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说我要去买一个梳妆台之类的去专门收纳这些东西，我就用我的这个移动的小推车把我所有的化妆品放在里面。其实它的承载量非常大，就是我当时的化妆品其实还不算少，但是都能够放进去，而且好处就是说你用它的时候把它整体推过来，然后用完之后整体的推回去，其实就非常的能够灵活的利用空间，不会给你的这个不管是你的洗漱室也好啊，还是你门口的镜子前面也好，不会给它增加更多的这种的物品，但是呢又能够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及时出现。
1: 没错，哇，这个蓝绿色啊，也是今年很流行的一个颜色。这个小推车，其实这个小推车呢，我以前在某宝上面也看到过，它很适合，它以前比较常出现的位置是厨房，
0: 对，
1: 就是因为你厨房有一些柜子，然后柜子和柜子之间，或者柜子和冰箱之间，
0: 对，
1: 会有一个很莫名的一个
0: 缝隙，
1: 对，那个缝隙怎么办？哈，我之前因为也是小户型，所以我就在网上也搜过。我就发现这个很方便，小推车你只要做好它的隔热，我说的如果是你要卡在那个冰箱旁边的话，
0: 是的，
1: 你做好隔热，然后里面就可以放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0: 对，而且真的很能装，
1: 需要的时候拖出来就好了。
0: 是的，
1: 它解决了说你放一个柜子它必须是个抽屉，
0: 对
1: 啊，一格一格的抽，这个没有关系，下面有个小轮儿。然后你想象一下家里面啊，像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是梳妆台放不下，但是我真的非常不建议你，因为家里面小，那一定洗手间做不到干湿分区。
0: 是的，
1: 嗯，那你的化妆品包括护肤品都不太适合放在洗手间里面。
0: 对，没错。嗯，如果要是想在洗手间放这些东西的话，真的一定要保证第一就是干湿分离。
1: 嗯，
0: 因为像女生很多什么散粉啊、定妆粉啊，然后各种的各种粉，
1: 非常怕潮。
0: 那其实这些都非常怕潮，一旦受潮的话，其实你很贵买的化妆品就已经不能用了。
1: 嗯，
0: 所以呢，第一一定是要防潮，然后其次呢就是一定要保证它的温度。比如说很多人呢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哎我天气冷，我打开浴霸，打开之后你就不关，这样的话其实你整个屋里的温度会非常高。那很多化妆品其实也是不能够承受高温的，包括像洗手间如果小，但是它肯定终究还是得有一个比如说暖气。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呢，冬天可能也会导致这个小空间里面温度会上升。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其实都不太利于这种名贵化妆品的保存。所以还是建议说，如果要是想在浴室放这些东西的话呢，第一就是保证干湿分离，不要让它受潮。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要及时的通风，不要让这个小的密闭空间的温度上升的太高，这样的话也不利于这个化妆品的储存。
1: 嗯，刚才说到这个小推车，包括说很多的化妆品它不适合放在浴室很潮很湿然后很热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甚至还有一些化妆品和护肤品是需要放在冰箱里的。
0: 没错，
1: 你知道我脑海当中蹦出来一个画面，就是护士推着一个小推车，
0: 没错，
1: 来打针。哎，这位朋友，这个家里边只能在洗手间里面化妆的这位朋友，你要不然你每天就推着小推车跟一个护士一样。首先，哎，我要把我那些名贵的化妆品用这个小推车从冰箱里边拿出来，咔咔咔咔咔推到洗手间里，化完了咔咔咔咔再给它推回去，再码进去，因为这个节省了很多你的时间。
0: 是的，
1: 这个动线，对不对？你不能一直在这个冰箱和洗手间之间跑来跑去徘徊，然后手里又拿不了那么多。另外呢，这个小推车的功用真的就是让你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在不化妆的时候可以保存在家里面
0: 的
1: 哎，另外一个你可以利用起来的缝隙里面，干燥啊，然后卫生啊，都更容易打理。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如果要是说实在就想把这些东西放在洗手间里面，那也有办法，比如说像这个镜柜。其实镜柜它是一个大家平时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收纳空间，但是其实非常的有用。如果要是家里真的是小户型的话，其实我很建议小户型的朋友们把这个单纯的一面镜子换成镜柜，因为镜柜其实它的这个宽度并不是很宽，它基本上这个进深应该也就是最多的可能也就13厘米，然后短一点的可能大概是在8厘米、9厘米这样。
1: 嗯，
0: 其实它完全能够放一瓶大瓶的化妆品，包括像我们有很多非常大瓶的、矮瓶的这样的面霜也好，这样的身体乳液也好，其实都是可以放得下的。而且它一旦关上之后，它就会变成一面镜子，你还可以照镜子，而且你发现不了你的化妆品藏在哪里了，其实整体的空间感上面会觉得非常的干净整洁。
1: 哦，哎，这也是收纳当中包括我们以前提到的整屋衣柜收纳的一个大的原则。
0: 是的，尽量
1: 上墙。
0: 对，尽量让它去上墙。
1: 嗯，
0: 因为墙上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空。
1: 嗯，
0: 我们国内以前不太注重说什么东西我挂在墙上。
1: 嗯，
0: 只有一些装饰品啊、钟表啊挂在墙上，但其实墙上的空间非常的大，如果能够这样充分的利用垂直空间，其实无论大户型小户型都可以节省出来更多的空间，让整体看上去更极简一些。
1: 哦，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看如果我们的房间比较小，然后卫生间也没有办法做到干湿分离，刚才说到的不一定需要一个梳妆台。
0: 是的，
1: 哎，你不一定要坐在那儿吧，你说你化妆得花多长时间，不花两三个小时，但我们下面真的可以放一个就是这种小推车，它移动起来它又可以放在别的地方，当然也可以放在你这个镜柜的下方。
0: 是的
1: 啊，你看你想象一下吧，就很窄啦，女生本来也很娇小，这个空间就非常窄，可能不到一 平米的位置，
0: 是的，
1: 上墙，然后你所有的东西还不一定是要放在小推车里，
0: 对，没错，
1: 放不下的放小推车，然后呢，哎，放得下的全都放在信柜里，
0: 没错，
1: 哦，
0: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一个是整洁这个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家里有孩子或者宠物的话，它够不着。所以相对来说你的名贵化妆品都会比较安全，要不然的话可能有些人就随意的丢在桌子上啊，或者是随便放在一个位置上，家里的猫猫狗狗还有小朋友可能都会拿起来误食啊，或者是给你打翻在地，所以这样呢收纳在墙上只有你能够得到，所以就会比较的安全
1: 啊。

0: 比较安全的事儿啊，又说到了这个小孩和宠物的问题。
1: 对，
0: 我们以前说家里面，哎，有小孩有宠物，那真的要尽量的把这个收纳的空间往上。
1: 对，
0: 往上一点，在他们够不到的地方，
1: 没错，
0: 宠物也够不着，小孩也够不着。那其实你看，你的化妆品、护肤品也涉及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我们小时候都有偷抹妈妈口红的时候啊。
1: 对，
0: 那是因为妈妈的梳妆台都太低了，哎，怎么就让我们就拿到了？而且现在，口红，妈妈们的口红也真的会越来越多。
1: 是的，
0: 我看那个综艺《戚薇的女儿》，天哪，打开自己的一个小背包，里边全都是各种口红的棒。哎，你看，这就是一个母女间的影响和传承的问题。当然没有问题，你需要你的女儿也变得很精致，然后从小就会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喜欢也没有关系。但真的，因为它有一定的价值啊，我们考虑到家里面男士们心疼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把它上墙，
1: 对，
0: 然后尽量的可以高一点点。
1: 是的，
0: 在你站起来可以看到化妆的镜子的这个部分，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有点困难了。
1: 对，没错。
0: 嗯，好，这也是一个垂直收纳的原则。
1: 嗯哼，
0: 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有点苦恼，就是这个打扫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也有一个镜柜，但是我觉得镜柜就很难打扫，就是你得把东西全都拿出来你才能擦。就只能拜托阿姨这样子。
1: 对，其实镜柜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它虽然也会有灰尘会落土，但是还是没有这种的开放式的收纳更容易落土。它可能相对来说会给你屏蔽掉一部分的这个烟尘，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收纳呢只能是让整体空间上的利用率更高，然后让整体呢看上去更整洁。但是如果要是想保持清洁的话，还真的没有别的办法。那如果要是实在是想说我省点事儿啊，我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大扫除一次，那其他的时候我想让它更简单一点，那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涂漆就会有一些这种小的收纳单元，其实这些选择窄一点的也是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镜柜里面的。那如果放在镜柜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不用一瓶一瓶的把它拿出来，把整个小单元同时拿出来，
0: 整个收纳盒，小收纳盒，
1: 没错。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我买了几个，就是像无印良品也有这样的产品，就是你买几个不同的这种亚克力的透明的这样的收纳单元放在一起，这样呢你每次打扫的时候，其实平时比如说你一周一次的打扫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小单元拿出来，然后擦擦下面就可以了。那可能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你比如说相对长的时间，我想大扫除一次的时候，你再把这些瓶瓶罐罐每一个都拿出来，把这些小收纳单元都给擦洗一下就好了。
0: 好，谢谢给我们带来愉悦的赫赫，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元。汽车灯光啊，就好比是汽车的眼睛，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不仅可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同时呢，可以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汽车灯光的使用与行车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部分人仅仅知道怎么操控汽车，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的用对灯光。常常是啊，远光灯一开到底，双闪灯、转向灯、雾灯，要么不开，要么乱开，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了安全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介绍如何正确使用汽车灯光。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汽车外部灯光的分类及功能。汽车外部灯光设备包括大灯、雾灯和转向灯三大类别，其中大灯又分为近光灯和远光灯。虽然同为照亮前方道路的灯，但远光灯和近光灯有其本质区别。第一，照射的远近不同。近光灯标准照射距离约30到40米，但是覆盖照射角度大。远光灯呢，则是视线较为集中，亮点大，可以照射到较高较远的地方。第二，使用环境不同。近光灯主要用于夜间市区行车使用，光束较为分散。远光灯适合野外或者是高速公路夜晚行车使用，因为其照射距离长，安全可靠。由于远光灯的角度较高，很容易晃到行人和对面驾驶员的眼睛，从而给行车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不能在市区使用。

什么情况下需要切换近光灯呢？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对面有车开过来的时候，二是离前面同方向的车距离较近的时候，三是当路上足够亮的时候，四是在通过铁路交叉路口和进入市区道路时，在地下通道车库行驶时也要打开近光灯。交通事故与照明密不可分。据数据统计啊，22%的交通事故都是出现在晚上。如果呢没有养成正确使用灯光的好习惯，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其后悔，不如改变，从现在开始学会正确使用车内的大灯，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雾灯。雾灯是雨雾天气里使用的灯光信号，其主要特点呢就是雾中穿透性强，在能见度低下的天气里容易让车辆或行人及早注意到，从而有效预防事故的发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雾灯并不能当成日常照明灯来使用，在能见度好的夜间使用雾灯，其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滥用远光灯。在哪些情况之下才需要使用雾灯呢？当雨雾天或者是雾霾笼罩，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汽车就应当开启雾灯。当然，这200米呢只是一个安全行车距离，是否要立即开启雾灯，更多的还是要看实际情况。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前方的视线容易模糊，有时很难判断周围的情况，这时呢也可以考虑亮起雾灯，保证安全行车。

再来介绍正确使用转向灯。转向灯的作用呢，是明确提示周围车辆你即将行驶的方向，让其他车辆注意避让，以免发生碰撞。主要用在超车、变道、掉头、驶离环岛、靠边停车、驶离，以及进入高速驶离的时候，还有不管是转弯、并线、起步还是停车，只要你打轮让车辆离开原车道了，哪怕是临时借半个车道超车或者是躲避，也必须提前开启转向灯，这是安全驾驶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在做出以上几种行为之前，应该提早10到20秒打开转向灯，给后面还有旁边的司机留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如何正确使用车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双闪灯。双闪灯的全名叫危险报警闪光灯，主要作用是提醒其他车辆与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大家及时避让。作为一个信号灯，双闪灯的使用范围呢是有严格规定的，滥用或者不用都可能面临罚款。简单来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其他车辆减速甚至停车来避让你，则通常情况下呢就需要开启双闪灯。稍后为您介绍适用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况。

需要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形有：第一个，临时停车的时候，要让其他车辆第一时间发现你，所以临时停车一定要及时开启双闪；第二，就是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不及时开启双闪，容易引发连环交通事故，建议您亮起双闪灯，还要在车辆后方200米左右的地方设立三角反光板，避免追尾事故发生。第三种情形就是牵引故障机动车的时候，牵引车辆车速较慢，会误以为是在正常行驶，那开启双闪灯呢，会有效避免追尾。第四种就是组成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时，最常见的就是婚车队还有车友会等等，这些打开双闪其实呢并没有被交警部门认可，只有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才可以打开双闪。很多车主呢也喜欢在雨雾天开双闪，虽然是合法，但是呢不一定合理，不仅会很刺眼，影响后面驾驶员的视线，而且呢还屏蔽了转向灯的功能，这个其实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时间欢迎回来，再来介绍示宽灯。示宽灯俗称小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的示意灯。这种灯呢，一般安装在汽车顶部的边缘处，这既能表示汽车高度，又能表示宽度。安全标准规定，在车高高于3米的汽车必须安装示宽灯。示宽灯呢，是一种警示标志的车灯，主要是在傍晚夜间开车，雨天和雾天能见度低的情况下使用，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在日常行车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没有开示廊灯的习惯，他们要么直接开大灯，要么就是什么都不开。也有不少司机啊，会用示宽灯来代替近光灯在黑暗中行车。其实呢，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示宽灯只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并不能照亮前方道路。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日间行车灯的使用。日间行车灯来源于欧盟部分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经常下雪下雾，能见度很低，所以规定啊，白天行车也必须开灯。有关数据显示，开启日间行车灯可降低 12.4% 的交通事故。那日间行车灯呢，虽然从外面看很亮，但是它的实际照明效果很弱，仅可用在白天使用。如果是用在晚上，那对于车内的驾驶员来说，几乎是起不到照亮路面的作用，而且影响行车安全。所以晚上开大灯依然是首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一直到7月25，也就是安德海离开京城的第19天，同治皇上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丁宝桢所呈的奏折。同治皇上终于高兴的差一点叫出声，他强压着心中的兴奋，生怕西太后才看出来，悄悄地把这份折子藏在自己袖筒里头了。西太后看着皇上刚才有点异常，突然问了一句：皇上，这两天有什么大事儿发生吗？这句话一问不要紧，把同治帝吓得一身的冷汗，连忙说：皇额娘，没有什么大事儿发生。西太后听了笑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 那好吧，你批折子一定得注意啊，千万不要有失误。这两天天气也不好，你也要注意休息。谢皇娘关心，皇儿记住了。他又强忍着假模假式的看了会儿折子，然后连忙告辞了。同治帝现在心急如焚呐，他急于回到自己的那片小天地，然后好好想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等一回到寝宫，同治帝便忍不住那份兴奋与喜悦，他拍着太监李明玉的肩膀说：明玉，这是天助朕也。李明玉会心的一笑，他也知道肯定有好消息来了，他也为主子取得第一步胜利而高兴，便说：皇上，您看清楚了吗？肯定是丁巡抚参小安子的折子。同治帝笑眯眯地说：错不了，朕一看到有安姓太监者这几个字，心里自然明白了。不过朕还没有看清楚是不是丁宝珍参奏的。哎，算了，甭管是谁上的折子，只要朕手中有了这份奏折，便可以下旨逮捕那个狗奴才。这个时候的同治帝心里头一点谱也没有，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光兴奋不行啊。同治皇上长这么大，从来没干过一件大事，没处理过这样棘手的事情，今天他确实有点显得不知所措。他说：李明玉，奴才在。李明玉能体会到皇上此时的心情，所以他没敢走远。

一直站在皇上左右，听着皇上吩咐。通知帝说，你马上去趟恭王府，把恭亲王给我请来。这李明玉答应一声，转身而去。在这关键的时刻，通知皇上只能求助于他这位六皇叔，因为在年轻的小皇上心目当中，

0: 于是这叔侄便商量起来。正说着话呢，明善到了。皇上说：“玄德进来。”明善低着个头，哆里哆嗦，到跟前先给皇上请安，再给恭亲王请安。同治帝示意李明玉给明善也搬个凳子，让他坐下说话。明善哪里敢坐，在那里吓得只是战战兢兢。皇上说：“明爱卿，你干嘛如此紧张啊？朕问你个事儿，小安子私自出京，你知道吗？”同治帝来了个单刀直入，直接奔正题。这一句话，明善不哆嗦了。怎么呢？哎呦我天哪！他长出了一口气，心说：“看来今天不是冲着我明善来的。原来呀，前一阵儿西太后责令醇亲王奕轩等人查处内务府几位大臣，明善就如惊弓之鸟，生怕哪天再把他给揪出来。今儿一瞅不那么回事儿，哎呦，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他是既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不是查他，为难的是关于说安德海离京这个问题他怎么回答。说知道吧，那为什么知道你不上奏呢？要说不知道吧，内务府的首席军机这点事儿你愣不知道。哎呀，这怎么办呢？他跟那里犯愁，他这一撮牙花子，同治帝不耐烦了。明善，你干嘛呢？吞吞吐吐的，听明白朕说的话了吗？
1: 臣听明白了。
0: 恭亲王也沉不住气了，厉声说道：“听明白了，为什么不回话呀？”明善很是惧怕这位六王爷，虽然说平常日子，恭亲王跟西太后两个人不太和，西太后呢能压制住恭亲王，但是恭亲王在大臣里头威信特别高，就连醇亲王奕轩、敦亲王奕从都怕他，明善当然更怕他，于是便说：“回皇上、回王爷的话，二十几天前这安达海曾经告诉微臣，说他奉了圣母皇太后的懿旨，准备出京南下，去采办什么龙袍等物，两三个月才能回来。”恭亲王阴沉着脸儿，然后责怪明善说：“那既然你知道他出京，为什么不上奏皇上呢？”明善一听这话，吓得又是一哆嗦，他吞吞吐吐地说：“奴才以为皇上知道这件事儿呢。”一瞅他那个为难的样子，同治帝在瞅他六叔那严肃的样子，差点乐出声来，所以替他看看明善，然后说：“哎呀，我说明爱卿啊，小安子分明是假传圣旨，难道说你就不长脑袋吗？两宫太后那么圣明，事事都以家法处置，哪会做出有违祖制的事情来呀？”恭亲王一看，嘿，先说最近小花进步不小啊，你瞧这说话条理清晰。于是便向皇上投来了赞赏的目光，他觉得皇上确实长大了，一开口说话就那么得体，而且话语当中还带着几分威严。这时就听同治帝继续说：“像这种胆大妄为之徒真是该杀呀。”说着他瞅了一眼恭亲王，恭亲王连忙又瞅了一下明善，二人一对视，心说：“没想到啊，皇上现在真的成熟起来了。”听着话，皇上是主意已定啊，而且说得那么坚决。恭亲王打心里头也恨这个安德海，但是真的说要杀他，恭亲王这心里头有几分的顾虑。这些年来他被那位铁腕嫂子女强人西太后始终压制着，他也深知安德海在西太后心目当中的分量，如果说真的

这安德海要是顺利还好，万一要是杀不了这安德海，要留个活口，他要回到北京，那还了得吗？他就得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啊，恭亲王到时候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在这件问题上，恭亲王认为必须得谨慎从事。他看皇上如此坚定，心中增加了几分佩服。可是小花看他六叔今儿有点犹豫，这心里头啊对他六叔有点意见。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六皇叔恭亲王那是极其有才干有胆识之人，精明强干，小时候他就非常崇拜他。怎么一遇到这件事儿，一到关键时刻他竟然变得优柔寡断起来，犹豫不决呢？这是他恭亲王平时行事做事的风格吗？哎呀，真让人不可思议。于是皇上便又坚定地看了一眼他六皇叔，然后说：六叔，您说小安子此贼是不是早就该杀？恭亲王听皇上这句问话并没有直接回答，一方面是他确实心里头有些犹豫，再一个他认为小皇上太过年轻，现在呢是年轻气盛，做事缺少冷静。他想了一下，然后说：皇上，此事是否应该禀明一下两宫太后，然后再做定夺呢？嘿，这句话一出口啊，小皇上算是彻底明白了。他六皇叔半天不言语的原因呢，就是此事两宫太后知道不知道？其实啊，尤其惧怕他的亲妈，就那慈禧太后要追究此事怎么办？其实小皇上早就想好词了，因此他一点没犹豫，直接说：这件事情以朕看，母后皇太后可以知道，而圣母皇太后身体不太好，就不要打扰他老人家了。六叔，不如咱们现在就去钟粹宫找我母后皇太后商量一下此事。嘿，恭亲王一看小花真有两下子，连忙起身行了个礼，说：奴才遵旨。小花一看他六叔对他这么客气，那说明啊现在他六叔对他如此行事很是赞赏，因此这心里也是美滋滋的，然后冲明善一摆手：明善，你先回去吧，到军机处等候就行了。这明善连忙退出。同治皇上已经把话挑明了，这件事情只能让东太后知道，绝对不能让西太后知道，这其实也是恭亲王的意思。小皇上如此之果断，这可是出乎恭亲王的意料的，于是便陪同皇上一块儿来见东太后慈安。这几天东太后也是坐卧不宁啊，她说服了西太后，在她身体不适这些天让同治皇上来学着批阅奏折，但是这差事皇上能不能办好她心里没有太大的把握，总怕再出点什么差错，她是处处替皇上担心。从理智上来说，东太后比西太后的地位要高一些，因为毕竟一开始东太后人家是皇后的身份。但是东太后生性性情温和，谦虚贤惠，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而且锋芒毕露，东太后不愿意跟他争高低，因此呢给人一个错觉，就是东太后啊有点怕西太后。这种错觉的驱使也使得这位西太后一天比一天的独断专行，名义上是两宫太后垂帘，实际上呢好多事情都是西太后一个人说了算，即使有相当重要

要的军国大事，很多时候都是西太后一个人拍板，然后只是跟东太后念叨两句，有时候连念叨都不念叨。东太后这人呢，脾气好，性情又好，因此也不挑眼，久而久之，东太后也不愿意过问太多的政事，自己呢也落得清静。她一天到晚的躲在自己寝宫里头，过着悠闲的生活，吃的也简单，穿的也简单，没有太大用度，从不奢华。唯一能让她感到有一丝安慰的，就是如今同治小皇上渐渐长大，他健康聪明，善良机智，不是自己亲生的，但胜过亲生之子。这天东太后在卧榻上一边想心事一边静静地躺着，就这么功夫，宫女进来禀报说，太后，皇上来了。东太后连忙坐起身，然后收拾了一下，传话说，请皇上进来吧。很快，皇上和恭亲王两个人迈步进了内室。东太后一看，怎么皇上后头还跟一人呢？仔细一瞅，哟，这不六王爷吗？这时候恭亲王上前要行大礼参拜，东太后笑了一下，老六吧，都是一家人，又不是在朝堂，何必如此客气呢？不用行礼了，来人呐，看座。恭亲王连忙谢了座，三个人都坐下，这才一块说话。三四天前，同治皇上偷偷的就告诉东太后安德海离京这事儿了，包括皇上写给丁宝珍那份密诏，他也找时机向东太后透露了。东太后听完并没有责怪他，也没有表态，但是皇上知道那就是赞成，因为东太后有时候确实少言寡语。再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安德海确实有点狂妄至极，东太后这样的人他都敢挑唆挤兑，你说东太后那么老实贤惠一个人，说话办事从来不着急，你都没看东太后在哪儿发过什么脾气，哎，你说连东太后都恨这安德海，让他挤兑的这没脾气的人都能有了脾气，可见安德海这人头有多次吧。现在皇上手里有了丁宝珍参奏安德海的折子，便和恭亲王一块儿来见东太后商量。东太后见这俩人一脸的严肃，心里头已经猜出了七八，但是同治皇上没有提及此事，东太后不好先说，于是便问了一句，今儿个皇上和六王爷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同治皇上连忙从袖筒里把丁宝珍那份折子拿出来了，往前一递，东太后打开一看，简单看几眼就明白了，连忙问了一句，那边的知道了吗？这不用问呢，显然指的是西太后。恭亲王跟同治皇上两个人同时摇了摇头，那意思不知道。同治帝说，杀小案子之前不能让那边的额娘知道，否则这事情就办不成了，他能让顺利进行吗？东太后听完差点笑了，他随即默默点了点头。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们，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

0: 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3: 同治皇帝告诉东太后说，杀小案子之前不能让那边的额娘知道，否则这事情就办不成了，他能让顺利进行吗？东太后听完差点笑了，他随即默默点了点头，看着皇上既聪明又着急那样子，东太后心里高兴，不过他也有几分担心，便说，这安达海作恶多端，实在是令人发指，不过要想杀他谈何容易呀、啊、你不告诉那边的额娘，万一要让他探得消息，他肯定会出来阻拦，到时候杀不成，反而我们都处于被动境地，那该怎么办呢？东太后的担心其实也是恭亲王跟同治皇上的担心，俩人一听不由又互相对看了一眼，心说，是啊，那该怎么办呢？恭亲王一瞧这情况，知道东太后也有些犹豫不定，心说，别的呀，刚才我就有些犹豫，但仔细一想，做这件事情必须像皇上一样果断行事，如今的情况之下已经不准许再犹豫了，我们必须几个人得联起手来，而且必须得强硬起来，把这事情帮着皇上办妥。于是他连忙奏道，臣启禀太后，安达海私自出京，有违组织，罪在不赦，应该准了丁宝桢的折子，即刻逮捕安达海，将其就地正法，以正纲纪。东太后听完明白恭亲王的意思，只是他还是有些担心，怕西太后万一闹僵起来，为了一个太监伤了两宫太后的和气，这样有些不值。于是便想了一下说，安达海私自出京已闯下了大祸，杀他并不过分，只是他本是那边的红人，如果说由哀家下旨，日后那边的必定跟我闹个不休，所以此事哀家不敢专断。恭亲王说，尽管西太后十分宠信安德海，但是论起组织来，安德海也犯了杀头之罪，即使那边的再有心袒护他，也不能够违背组织啊。至于说西太后如有其他的疑义，到时臣可以立持正论。说着站起来冲着东太后行了一礼。有了恭亲王这话，东太后心里踏实多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时他看了看皇上，又看了看恭亲王，看这俩人的意思，杀安达海之心早已决定，虽担心西太后事后会闹僵起来，但是到时候起码还有皇上和恭亲王能跟他站在一块儿了。他们也同样的痛恨着安达海，再者杀了这个小安子，再也没有人专门来离间两宫太后了，没事。

就挑拨是非。也许两宫太后打此，这关系更为密切了呢。因此东太后便很快同意了，只是再次告诫他们，此事理由一定要充分，西太后即便知道了，到时候也无话可说。这么一来，小皇上跟恭亲王这心里算有了底了。而此时在军机处里，空气却像凝固了一样，几位军机大臣们接到了皇上的口谕之后，即刻赶到了军机处。文祥、宝云、李红嫂他们几人早就来了，平常跟恭亲王关系甚密的也就这几位，今儿由恭亲王派人传皇上口谕，他们哪里敢有半点的怠慢，就知道肯定是有大事发生了。可是来到军机处，在这等了将近一个来时辰了，也瞧不见皇上跟恭亲王的影子，这怎么回事了？几个人有点心照不宣，正打算派个人去问问，突然有太监来传话，说皇上让他们到养心殿见驾。几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连忙奔养心殿来了，给皇上和恭亲王行了礼。见这二人表情严肃，尤其是小皇上还面露得意之色，几个人这心里啊便明白了几分。就见同治小皇上把丁宝珍参奏安德海那折子由在御案上拿了起来，在空中晃了晃，啪，又放在御案上了。李红枣立刻就明白了，他连忙往前跨了一步，太监李明玉把这折子往前一递，他便伸手接了过来，轻轻地读了起来。有安姓太监者，自称奉旨差遣，或系假冒差事，或系捏造私出，真伪难辨。哟，几位军机大臣一听啊，好家伙，真是这么回事了。这一下大伙不由都松了一口气呀，心说这回可有安德海的好瞧了。等李红枣把这份折子读完了，恭亲王先开口了，他说这安德海有违祖制，私自离京，其罪非小，你们都谈一谈各自的看法吧。恭亲王说了这句话，大伙心里更有数了，看恭亲王那是一定要严惩这安德海的意思啊。于是便各抒己见，就这样一条杀安德海的宫闱秘计便出台了。恭亲王命令李红枣即刻拟旨，同治皇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位师父，他相信李红枣会斟酌字句以求稳妥。很快密诏写成，大意是军机大臣即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各省督府即漕运总督，亲奉密谕，据丁宝珍奏，该太监自称奉旨差遣，招摇过市，真伪难辨。据称本年七月初六以来，运河通路有太平船两只、小船数只驶入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境内。一位宣赫自称钦差，实无勘合，行迹可疑。据查，即安姓太监私自离京，罪不可赦。着丁宝珍迅速派干员与所属地方将该太监查拿，毋庸审视，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辩。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隶或前往河南、江苏等地，即着曾国藩等臣僚一体严拿正法，毋庸再次请旨，钦此。这份谕旨上说得十分清楚了，就是将安德海拿住之后，直接来个就地正法，毋庸审讯，
就连问都不用详细问，就直接宰了得了。可见同治帝得多么恨这安德海。同时这道圣旨也明确表明，必须把这安德海杀死在京城之外，不用押回北京。一旦要是押送回京，事情就麻烦了，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治帝从头到尾把这份诏书看了一遍，然后郑重其事地在上边用了玉印，随即想了一下又说，这以为还应该加上一句，就是倘若稍有疏忽，为该督府试问。大伙都掂量了一下这句话的分量，说明什么？表明同治皇帝现在非常恨安德海，如不杀了他，就拿丁宝珍问话。同治帝显得有些兴奋，而且呢也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他当皇上以来第一次独立做出的重大决策。他急切地问恭亲王，六叔，圣旨何时能到丁巡抚手中呢？恭亲王估算了一下，他说若是600里加急的话，最早要明天夜里才能到济南。小皇上听完兴奋地一拍玉案，他说好，那说明过不了三天几天的，安德海就要人头落地了。几位军机大臣听完互相对视了一下，然后又看看皇上，都不约而同地笑了。翻回头咱们再说这丁宝珍，他自从接到德州知府赵新的夹单密报之后，便立刻拟了份折子，以600里加急送往京师。他早就料到这赵新是绝不敢捉拿安德海，因为赵新这个人他比较清楚，赵新胆小，而且呢他惜命，不愿意得罪任何人，所以他只会密切注视着安德海的行踪，不敢对他有任何过激之处。送走了奏折，丁宝珍的心里并不轻松，因为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呢，捉拿安德海，而且还要杀了他，这并不是什么美差呀。如果说一旦出现纰漏，弄不好自己身家性命难保，首先随时将安德海的行踪向他汇报。眼看着安德海就要出山东地界了，这可不成，一旦要离开山东溜到江苏去，那就不属于他丁宝珍的地盘了，再想捉拿这小安子可就更费劲了。想来想去，丁宝珍决定立刻拟一份密札，派人送往聊城，给谁呢？东厂府的知府程省武，令他务必要抓住安德海，并且火速押往济南。程省武是常州人，两榜进士出身，这个人深得丁宝珍的重用，他不像赵新那样畏手畏脚，办起事来呢比较魄力，而且呢做事也谨慎，在这官位上对上对下那都是非常用心的。不但说得到丁巡抚的赏识，东厂府的老百姓对他也是极其爱戴，称呼他为程青天。程生武接到丁宝珍的密札之后，他连夜赶到了东厂府总兵王新安那里，请求王新安来协助他共同捉捕安德海。对于安德海以往在宫里的所作所为以及安德海的权势，那王新安自然也知道一些，但是呢他也觉得安德海这人呢有点过分，愿意跟程生武同心协力来完成这次使命。两个人密谋了半天，最后商定一定要在山东境内将这安德海抓住。他们一致认为安德海在泰安
可能会逗留几天。

因为安德海呢要逛一逛岱庙，逛一逛泰山，再烧几柱高香，祈求泰山人保佑他发财，保佑他一路春风。但是他万也没想到，这回这风刮得有点大，刮得山东地盘上所有的官员都注意上他了，而且呢要捉拿他。经过省城武和王新安的策划，他们准备派重兵火速赶往泰安，并且跟泰安知县何玉福取得联系，争取在泰安境内将其抓获。泰安知县何玉福听完这样的消息也是兴奋和紧张啊，他是一个七品知县，芝麻粒大小的前程，竟然要捉拿圣母皇太后身边第一大红人，四品总管太监安德海，他岂能够不兴奋呢？不过何玉福也深知这件事情绝对不能硬来，因为安德海带着保镖还带着不少家小呢，万一要打起来，这安德海趁乱要跑喽，这差事可就办砸了，因此只能智取。就这么他便设了一场鸿门宴，在不知不觉当中把这安德海灌醉，然后将其捕获。在他睡得稀里糊涂的时候，把这安德海用车就给运到济南来了。等安德海醒过神来，他可气坏了，于是大呼小叫，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太过分了，敢抓我，知道我谁吗？赶快给我松绑，一连气儿的嚷嚷。这时就听旁边一个人说，哎，我说安大总管，你再叫也没用，这儿也不是宫里头，你呀还是省些力吧。安大还不听，继续大叫说，你们弄错了吧，啊，你们要干什么知道吗？我可是奉旨的钦差，你们抓了我是要担责任的。那人听完仍是很冷静地说，抓不错，我告诉你，丁大人要我们拿的人就是你。丁大人？哪个丁大人？那人也不理他，行了，你别问了，一会儿就知道了。这个时候济南巡抚衙门大院里头也是灯火辉煌，人来人往，丁宝珍彻夜未眠呐。此时他正坐在正厅，一口接一口的抽着旱烟。丁宝珍身居二品，另外还兼着兵部侍郎等职务，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勤政爱民，所以深得朝廷的赏识和山东百姓的爱戴。自从参奏安德海之后，他就睡过一个安稳觉，一旦杀不了这个安德海，恐怕接下来受处置的就得是他丁宝珍了。丁宝珍出生入死几十年，他早已把生死直直度外，他并不怕死，但是他怕的是死得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啊。如果一旦被人陷害而死，那自己简直都冤到家了。这时的丁巡抚一刻也不敢放松，几天来他派了几个心腹到济南城边前去打探消息，希望早一点能接到皇上的谕旨，然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置这小安子。可是整整三天过去，仍然不见京师来人。丁宝珍心里也直犯嘀咕呀，心说怎么回事，是折子被西太后发现了给扣留了，还是军机处的大臣们意见不统一，一时间难以抉择，这安德海一时杀不了。哎呦，我这边已经有动静了。丁宝珍越想越担心，他深知此事万一被西太后知道，那西太后一定会出面干预，毕竟安德海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那他能舍得

杀吗？万一圣旨一到，不准杀，接下来的事情怎么办？常言道，纵虎归山，必有后患呐。他越想越感觉犯难，思来想去，他决定，无论如何，这回也要杀安德海。一旦安德海被押到济南府，圣旨如果不到，那就来个先斩后奏，先杀了再说。等圣旨来了，如果上头让杀，那正好已经杀了；如果不让杀，反正安德海已经人头落地了。要追究责任的话，由他丁宝镇一人承担，绝不牵连下属。正在丁宝镇下决心要杀安德海之际，就听见一阵清脆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哟！紧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乱了他的思考。丁宝镇抬头一看，哟，果不出所料，是总兵王新安三步并作两步，由他外头急急进来了，上前给丁宝镇见礼。丁宝镇一把拉住了他，辛苦你了，办得怎样？王新安说，回大人的话，已经将安姓太监押到济南了。好，丁宝镇一拍他的肩膀，人呢？王新安喘了口气，然后说，一共押来了五个，除了安德海之外，还有他的老婆二叔，还有一管家，还有一个太监陈玉祥。丁宝珍听了，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位爱将，心说差事办得不错。王新安是武举人出身，他呢今天也显得很兴奋，一时间也沉不住气了，便催促说，丁大人，现在是否提审安德海呢？丁宝珍冲他摆了摆手，然后指了指肚子，两个人全笑了。王新安一拍脑门说，是啊，不是丁大人提醒，在下也忘了，我都快一天没吃东西了。此时安德海被蒙上了眼睛，有两个军兵压着，把他押到济南巡抚衙门的后花厅。刚一进花厅，他便被松开了绑绳，然后眼罩也被去掉了。他一看，两个差役模样的人给他端上了杯茶，送上了条毛巾。安德海感到纳闷了，他左瞧瞧右看看，心里怎么回事啊？济南巡抚衙门那一准是丁宝珍了，这丁宝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他把我抓来还以礼相待，这到底是抓我还是请我呀？要是请我，不会五花大绑还蒙上眼睛；要是抓我，那为什么把我带到花厅来了？于是便问送茶送毛巾的那两位差官，可是不管怎么问，那俩人一语不发，转身便走。嘿，这下安德海更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好的，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

歌曲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今天是那天》，他在2016年为电影《蒸发太平洋》所演唱了主同名主题单曲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发新歌了。所以这一首2021年所发行的数字单曲，也是当时人们翘首以盼的。跳出了情爱，这首歌曲表达的更多的是要甩掉一成不变的生活。很多人熟悉迪克牛仔是从那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开始的吧？普通话的版本是由黄仲坤来作曲，后来呢由黄卓颖以及辛伟立在此基础上来进行改编，成就了广东话版的《爱与痛的边缘》，由王菲来演唱。女性的视角下的歌曲，精准刻画了在爱情当中进退两难的拉扯心境，而王菲的演唱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表达。来听到的是王菲《爱与痛的边缘》。

在痛苦的拉扯之后，再来感受一下清醒豁达的一种挣脱感，来自于崔迪的挣脱。歌曲发行在2020年，其实的旋律在2014年就已经完成了，灵感呢来自于崔迪一次跑步途中奔跑前后的状态，刚好契合他挣脱行业束缚追逐歌手梦想的个人经历。2024年，那英在歌手2024翻唱了这首作品，让幕后的音乐人崔迪也是走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挣脱束缚，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好了，各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腾讯新势力计划的原创音乐人、独立音乐人坠毅所全新发行的个人数字单曲《蒸馏 Distillation》。当然呢，这个坠毅的坠是坠落的坠哈，词曲编曲以及呢录音混音均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而歌名《蒸馏》呢，是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于人经历了情绪、伤痛、思念之后，如同液体蒸馏提纯一般，过滤掉负面的情绪，留下来的是心底最纯粹的一种思绪，持续在独立音乐圈层收获听众的喜爱。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段新华人红人》。

之前在英中魔力哥先生的舞台当中，赵俊翻唱了段新华的嘎脸手，把他带火了哈。现在他一首去年的歌曲仍哄人，又在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曲当中，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融合了西北民间的乡土旋律和现代流行编曲，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一首歌，也非常具有段新华的个人风格。再来了解最后一位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手，新生代的女歌手艾诗与 Sherry 发行了甜系单曲《想和你》。她本人是兼顾了演唱以及词曲创作实力的，近年来呢也是陆续推出了《路过你》《Black》等等风格多元的单曲，收获了一大波的粉丝。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已经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向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介绍来自河南洛阳的飞行冠军乐队，前身是内六方，诞生于2021年春末。开始乐队的成员呢是以马彪、张元凯、蛋蛋、张文华组成，后来呢是以马彪和张元凯为主创。他们在音乐的浪潮当中持续探索，吸纳不同的音乐元素，逐渐雕琢出独特的乐队风格，并且于2023年初正式宣告成立。他们的音乐之路如同一场充满未知与惊喜的探险，发行歌曲《摇滚西施》《小偷日记》《想念》等风格独树一帜，极具感染力的作品深受乐迷的喜爱。主唱马彪的演唱风格融合了摇滚的不羁与流行的细腻，既能够用高亢激昂的呐喊点燃全场，又能以深情婉转的低吟触动人心。吉他手张元凯凭借精湛的演奏技巧，常常成为现场演出的焦点，灵动的音符从他的指尖流淌而出，让音乐的层次更加的丰富。来听这首《摇滚西施》，这是他们为西施故里诸暨举办的西施音乐节创作的主题曲。

飞行冠军乐队的音乐风格多变，从摇滚到流行，总能抓住听众的心。主唱马彪不仅歌唱得好，还是一名有名的纹身师。而当飞行冠军登上舞台，他们会创造出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音乐魔力。 Program 与电子管的结合，让他们更擅长在现场音乐里掀起狂欢的浪潮。再来听一首《与我共眠》。

0: 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本节目在全国50余家联盟电台联合播出。来自中国香港的唱作歌手黄明德曾就读于赛马会体育中学，并且曾经在初中的时候两度留级，其后呢成为了他的出道作品《留班同学》的背景故事。他在2018年参加沙田超新生歌唱大赛2018，并获得了少年组亚军。当年的冠军则是后来同样出道成为歌手的严明喜。2021年7月，当时年仅17岁的黄明德以踢馆参赛者的身份参与了网上选秀真人秀的节目《冤枉新秀训练营》，成功进入了最后的五强。2022年3月28号，黄明德正式发表出道以来的第一首个人单曲，以自身校园故事为背景的《留班同学》。作为时年18岁的中五学生，黄明德结合自身两度留班的真实经历进行创作，融入对学业挫折和成长矛盾。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中国香港的黄明德的原创作品啊。2025年4月，黄明德又推出了歌曲《大闹说谎城》，展现了摇滚的一面，全力击退谎言。拿起手机，接收过万样资讯，却不知哪一样可信。谣言满天飞，是基于人人做事不理，明明真相摆在眼前，却任由说谎者自圆其说，夸大其词，捏造事实，以谎言盖过谎言。人比鬼更可怕，假如有些话不方便开口说，就由黄明德带你大闹说谎城。这首歌呢是由他自己作曲和编曲啊，并且挑战摇滚曲风，控诉各种虚伪的行为。歌曲的创作上比以往都更为重型。填词方面呢是邀请到了小克当中，但大话总喜欢砍一个大话立叠立的风险，知道吗？一针见血地讽刺了说谎城的无忌。

2025年的10月，黄明德再度推出全新作品《实现情绪自由》。除了与上一首《大闹说谎城》的曲风截然不同之外，这一次他更首度亲自作曲兼填词，同时实现情绪和创作自由。歌词有着年轻人的棱角，带出入世后的挣扎和感悟，前面的部分流露倔强的性格，最后一段则逐步释放情绪，走向光明，引发共鸣。积极乐观的故事听得太多了，这次就听从内心的小孩吧。孤身抽泣，郁结崩溃，全是我的选择，就这一次好好的实现情绪自由。黄明德说，每当困惑迷失焦躁，身边总有无数的声音尝试诱导，听着听着，我们迎合了世界，却迷失了自己。正确的路或许有很多，自己想走的路却只有一条。哪怕前路未必平坦畅顺，宁可惹祸碰钉子，都不想一辈子活在别人的阴霾之中。听话的孩子偶尔也想听从自我，实现情绪自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这次全会规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路线和纲领。在全会指引下，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及各项经济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新生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为随后胜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推动国家工业化发展准备了条件。那么反映当时恢复工农生产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影片非常多，其中《五朵金花》就用独特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当年少数民族地区红红火火追求幸福生活还有爱情的热烈场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五朵金花》的故事。这部影片创作于1959年，堪称那个时代艺术方面的代表作，当时获准在国内外放映，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被称为编导好、演员好、音乐好、风景好、色彩好、舞好影片。那么它呢，把民俗、民族风情和故事有机结合，在群芳争艳的献礼片中闪耀着奇异的光彩。那么特别是杨丽坤扮演的美丽善良的金花，更是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象。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2: 这部影片是在1959年初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诞生的。当时文化部的负责同事找来作家季康、龚朴夫妇，他们仅用一周的时间就写出了剧本的初稿《12朵金花》，后来删减为《5朵金花》。影片中饰演五朵金花的演员都是谁，我们在这里再跟您数一数。副社长金花的扮演者是杨丽坤，当初这一角色很久都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导演王家乙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云南省歌舞团，看到所有在场的演员都没有一个中意的。正当他往外走，看到一个在窗台上擦玻璃的姑娘，一下就决定用她了。那一年杨丽坤才16岁。影片中鸡肥金花的扮演者孙静珍在影片里是唯一从北京电影制片厂里挑选出来的，因为剧情之中有要游泳的镜头，而当时云南一时找不到游泳游得好的演员，就把他从电影《女跳水队员》剧组里临时招了过来。后来他从台前走到幕后，创作电影剧本和从事学术研究。而影片中的畜牧场金花的扮演者就是表演艺术家谭瑶中，他从艺有40多年，曾在40多部话剧、20多部影片中扮演角色。炼铁金花的扮演者就是表演艺术家王苏亚，他在出演《五朵金花》时还同时饰演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中女扮男装的解放军副排长高山。为了赶在1959年底前封禁，20岁的王苏亚刚刚在云南拍摄完《五朵金花》这样的歌舞喜剧片，又赶到寒冷的东北拍摄战斗片，而两部影片公映之后，他的表演都得到了好评。说完《五朵金花》的扮演者，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男主人公阿鹏的扮演者，著名演员穆子江。当时他是电影学院2年级的学生，影片之中有一段阿鹏骑马的精彩镜头。可是穆子江生在南方，据说拍电影前只见过一次马，更别说要骑马了。那么他是如何拍摄赛马这段戏的呢？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穆子江的采访录音，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3: 没见过这场面，真是没见过场面。这谢尔祖还得生疏的嘛，对我们来说非常新鲜又很生疏，搞不清楚是怎么。一个学生20岁，一个学生刚刚离开学校马上到那去，不行，不适应，很多的不适应。他颠很难拍，而且那个摄影机你怎么办呢、啊、是吧？所以就采取了用那个一个吉普车把棚全都拆了，拆了以后

0: 头搭块板儿，那个驾驶室那个那边呢也是搭块板儿，给那个摄影在那猫着，在那绑着，把我们全都绑着，机械绑着，人也绑着。
1: 是不是没有想到，原来当时这么帅气的镜头，居然是这样拍出来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五朵金花》。云南大理风景优美，苍山洱海，蝴蝶泉享誉天下，在那儿盛产山茶花，很多姑娘都以金花为名。公社副社长金花在三月街盛会时车坏了，这时阿鹏帮他们修好了车，并且夺得了赛马冠军。副社长金花和阿鹏一见钟情，他们在蝴蝶泉边对歌定情，

0: 第二年，阿鹏前来赴约，他结识了来大理采风的音乐家和画家。
1: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2: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1: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1: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4: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2: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2: 哎，金花。
0: 阿鹏跳入湖中，找到了在水中捞镰刀的鸡肥模范金花。可是他误会了，这不是他要找的金花。鸡肥模范金花告诉他，

0: 面。
1: 樱花姐，是你约他来的。
2: 我

0: 同志，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1: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0: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2: 阿鹏来到苍山脚下，听到人们说有几位姑娘上山迷路了，他便急忙加入到找人的行列。原来是姑娘们在山上寻找矿石，遇见了一只熊，被吓得钻进了山洞。结果阿鹏赶跑了熊，救出了一位炼铁厂的金花。
1: 金花在吗？
3: 在。

0: 没有了。
1: 哎，金花呢？
0: 我就是啊。
1: 嗯。
0: 你是哪儿的？
1: 剑川的。
0: 你找我？
1: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0: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1: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0: 怎么，你懂这个？
1: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1: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防务队里给山里打电话报喜去。
0: 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1: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山里有多少个金花？
0: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1: 100？
0: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也说不上来。
0: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1: 好吧，
0: 走。
3: 炼铁金花拉着阿鹏来到正在办婚礼的公社拖拉机站，音乐家与画家误以为新娘子就是金花，二人告诉阿鹏金花已经变心。阿鹏来到婚礼现场，正赶上金花作为证婚人被新郎敬酒，结果这一切都被阿鹏看到眼里，误以为金花就是新娘。阿鹏离开了拖拉机站，途中又碰到了搭救过的炼铁金花，他正为炼不出铁和他的对象闹。

0: 别扭。阿鹏是个热心肠的人，见他们有矛盾，决心再助他一臂之力。因为他家祖传三代铁匠，在炼铁厂经过昼夜苦战，终于出铁了。这时炼铁金花对阿鹏的热情赞扬和关心又引起了一场风波，他的对象对此产生了记恨和误解，并把这个矛盾反映到了公社，请求副社长金花来解决。直到此时，副社长金花才知道阿鹏的下落。金花的爷爷让金花赶紧去找阿鹏说清楚，但是金花想到已经应了社里的同事第二天去三月街，所以决定先把自己的事儿放一放。他认为阿鹏不会是那种轻易就变心的人。金花的爷爷十分着急，决定自己去和阿鹏说清楚。金花的爷爷正是阿鹏帮助过的那个采药老人，他来到炼铁厂，认出了正在睡觉的阿鹏正是帮助过自己的年轻人。看到炼铁金花从屋子中满面春风地跑出来，认为阿鹏和炼铁金花相爱。他深感阿鹏太薄情，一气之下留下阿鹏头年相会时送给金花的宝刀定情物，愤愤而去。一觉醒来，阿鹏发现身边的宝刀，连忙追问原因。这时炼铁金花才知道阿鹏的心上人正是社长金花，悔悟自己出言不慎，引起了不必要的误解。同时阿鹏从他的口中了解到金花社长也是一位热心助人的姑娘，她虽然工作很忙，也挤出时间参加婚礼，当拖拉机手金花的证婚人，一切误会顿时就消融了。纯洁的爱情在几个波折中得到了考验升华。这时阿鹏与金花再次相会在蝴蝶泉边，亲密地依偎在一起。这部影片仅仅拍了四个月就封镜了，影片上映后得到了人们空前的喜爱，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学习金花热。金花一下子成为模范的代名词和荣誉的象征。1960年，在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艺术节上，王家已获得最佳导演银鹰奖，杨丽坤获得最佳女演员银鹰奖。在影片要拍摄之时，导演王家已和编剧季康、龚普夫妇、作曲家雷振邦来到大理。王家已灵机一动，问季康能不能把几句对白编成民歌，于是这就有了影片之中优美的主题曲《蝴蝶泉边》。这场戏是在摄影棚里拍的，而录唱也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歌曲的原唱赵吕珠、李世荣的采访录音，听听他们讲述当时的场景。
1: 但是我一进去，没黑压压的坐了一大窝人，有四五十人，我一进去就给我吓了一跳，我说哎呦，这个我怎么张开口唱啊，我就吓得都抖起来了，脚也抖起来了。我们唱独唱那个时候唱民歌的是随便你拖几拍，你反正想一下，气要多一点就多拖一点，气少一点就少拖一点，但是这个东西要一定要按照牌子来。尹老师尹深山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按照牌子来，但是你又不能打着牌子唱，你要心里边打着节奏唱啊。所以呢这一关的话也是

他不是那个习大利的那个规矩音啊，你唱的啊。蝴蝶前面一枝花，哪像这种声音？你那唱你是不行，也不需要。你唱，尤其是那在蝴蝶前面，金花在那儿梳头。你还是阿恒呢？你上他还在他不知不觉的把你的感情能够传递给金花，还不要惊动他，而且还要打动他。

头歌唱家赵吕洲、李世荣演唱的《蝴蝶泉边》，一起来再重温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欢乐时光。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中，工作负责是一种好品质，但负责并不等于没有下限。我们一定要给自己这份责任感设置清晰的边界，否则呢，有的时候反而会吃力不讨好。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关于职场上负责的话题。负责任的大前提叫负对责任，这个对呢，就是一定不能影响本职工作，让自己的责任有边界感。那么，如何去定义边界感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下。首先是职能边界，也就是你的本职工作内容有哪些。大家在应聘的时候，猎头或者 HR 都会给你一个叫 JD 的东西，就是工作内容简述，这就是写在纸面上的职能边界。比如作为一个营销策划，本职工作就是把营销方案做好，给客户提案提好，将方案执行出来的质量把控好。作为一个程序员，本职工作就是把项目代码写好，保证项目能够准时上线。作为一个新媒体编辑，本职工作是做好选题，写好文章等等。只有清楚自己的职能边界，才能判断哪些是需要你负的责任，是不是应该去负。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可以通过简单易懂的灵魂三问来进行评估。第一问，这个责任是我的本职工作吗？如果答案是 yes， 那么义不容辞；如果答案是 no， 那么负责是情分，不负责是本分。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公司雇你是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不可喧宾夺主。第二问，如果不负这个责，会对我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包括未来在公司的发展轨迹，你会获得或失去的东西，你和兄弟部门的工作关系，

和老板的上下级关系和客户的合作关系等等，用穷举法尽量一个不落的都列出来。第三问，这个事情做好了和做砸了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做好了是更容易受到直系老板的青睐，还是获得同事的褒奖？做砸了会不会让自己背锅，成为了别人的替罪羊？一定要把这些可能的后果都提前的预想到。其次是人情边界。职能边界是写在纸面上明码标价的东西，但是有些事情啊是处于模糊地带的，说跟你完全无关吧也不是，但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和你相关。这时候负责更像是一场职场情商的手段，如果你承担了本不该你承担的责任，那么要让那个本该承担责任的人清楚意识到你这是卖了他一个人情，而不会长此以往如此。我以前有个同事，因为能力很强，经常会被卷入到各种大项目里，做着做着不小心就变成了核心人物，然后呢本不该他做的事情慢慢的都丢到了他这边来。可是他既不会全盘接受，也不会全盘拒绝，而是先和项目负责人谈清楚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在自己的本职范围和对方的期望中取一个中间值。例如他在项目中的角色只用完成两项工作，但对方期望他能负责五项工作，那么这时他就会提出来自己负责三项工作，这多出来的一项工作就是他卖给对方的一个人情，并且他会通过沟通来让对方清楚意识到，我多负的这份责任实际上是在帮你的忙，而不是理所应当。而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地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总之一句话就是，我知道多出来的这些事情不是我的责任，但是会有选择的去做，就当做未来的人情投资。这个人情投资啊，就是你的职场名声，虽然你现在可能看不出它有什么回报，但是未来呢，却对职场生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除了这两个边界，最后还有一条做人底线，它是你的原则和下限。在这个底线之上的各种责任都可以有选择的去承担，但是在底线之下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我们都熟悉蜘蛛侠里的那句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在职场上也是一样的道理。能力和责任是划等号的，多大能力承担多大责任，这两者之间不能相差太远。许多年轻人在自己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急于在职场上表现自己，有时候啊，不是自己的工作也会抢着去负责，也许仅仅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也许是想获得在公司更多的曝光机会。无论是哪一种心态，这都是一个上进的好态度，但不是一个有效的好做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无意间会侵犯到别人的领地，有时反而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得不偿失。我们来举个例子，我曾经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向我诉说他在公司的困境。他的公司隶属一家知名营销传播集团，他所在的 A 部门平时经常要和隔壁的 B 部门和 C 部门合作。有一次给一位大客户做年度营销方案，本来他只需要负责市场调研和竞品研究部分，然后 BC 两个部门的同事顺着他的工作成果继续发展接下来的媒介策略和创意延展部分就行。结果呢，他嫌人家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开会的时候直接跳出来让 BC 部门的同事按照他的意思去修改。如果就事论事，其实他说的很多意见都有道理，但他的做法却是一副要取代人家自己上去干的架势，这就让 BC 部门的同事很不舒服了。人家表面上欣赏他的建议，可是背地里根本不理他，甚至还在老板那里投诉说他干扰部门工作流程。但实际上如果把 BC 部门的工作全丢给他，他自己也搞不定。看得出来他是一片

好心，想对工作负责，把事情做好。可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当你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的时候，过于强硬的负责态度会起到反效果。这也是为什么职场上会有那么多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出现。一方面呢，你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负了不该你负的责任，本来就把一只脚踏入到了别人的领地，自然会让对方产生防御和抵触感。往不好的方向想呢，对方会觉得你是抢功劳来了，而不是帮忙的。另一方面，你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完全接管对方责任的层次，硬是要去负这个责，势必会占据你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耽误了你的本职工作，两边都不能很好的顾及到，这样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尴尬状态，最后就变成了吃力不讨好。你觉得自己一片好心，人家却觉得你多管闲事儿。除非你能力超群，在对方一次次把事情做砸之后，能够一次就力挽狂澜，得到团队上下的一致认可，否则呢，还是量力而行。请记住，只有能力强的人才能承担更重的责任，否则容易搞砸。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会逐渐变成你的职场名片。当有人开始打听你的时候，会听到众口一词的话，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句胜过任何浮夸的说辞和虚假的赞美，他是你未来行走职场时最好的注解。好了，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老话说，烙饼再大也大不过烙饼的锅。一个人的成就再大，也大不过他的格局。所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出身，而是格局。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格局越大，心态越好。人加山等于仙，人加谷就等于俗。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缠的都是鸡毛蒜皮。真正有大格局的人，视野广阔，志向高远，从来不为小事纠缠。曾国藩评判有功，升任二品大员。按道理，他的官教也应该从蓝泥教换成绿泥教，以彰显身份。曾国藩觉得没有必要，他也不愿张扬，于是没让仆人换。结果他出门的路上，在一个窄巷里遇到了一顶绿泥轿，绿泥轿看到对面一个蓝泥轿居然不让路，顿时恼了，仆人气势汹汹地冲上去，把曾国藩拖了出来。绿泥轿的轿帘也掀开了，那轿中的高官想看看谁那么大胆敢挡他的道，一看发现居然是曾国藩。那人连忙滚下轿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不断地叩地，连声说，大人恕罪，大人恕罪。虽然受了侮辱，曾国藩却没有生气，一把扶起这位官员，安慰他不必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不会计较。王阳明说，持志如心痛，坚持自己的志向就如同心痛一样，念念之间一心都专注在痛楚之上，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说闲话管闲事呢？真正大格局的人，情绪稳定，心态良好，不纠缠，不计较，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正为如此，曾国藩创下了九年内连升十级的官场奇迹，成为一代名臣。格局越大，见识越高。所谓格局，格是格物致知的格，就是认识见识的意思。一个人的见识里往往就藏着一个人的格局，一个人格局的大小也决定着见识的高低。在评判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功不可没，但是两个人的方略差别很大。曾国藩每到一处稳下营盘，先求不败，因而行动迟缓。左宗棠打仗比较血性，也比较灵活，所以啊，经常骂曾国藩贻误战机。两人的格局不同，见识自然也不同。曾国藩看的是太平天国的国运，看的是大事。当时的洪秀全沉迷享乐，太平天国内部内斗不断，只要自己稳住，那敌人就完了。左宗棠看的却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一两场战役的胜败。可他没有想过，战争看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很多时候要拼人品，与其依靠血拼去赌一把，不如老老实实稳住营盘，围城困敌，只要不犯错，就是100%的胜利。孟子《尽心上》中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唯有登高才能望远。一个人站得足够高，格局足够大，才能高屋建瓴，见识不凡。格局越大，看得越远。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游一座古刹时，看到一个小沙弥在一棵历经百年风霜的古松旁种一棵观赏植物夹竹桃。老先生由此感慨地说，以前僧人种树时已经想到寺院百年以后的愿景，而今小沙弥在这里种花，他的眼光仅仅是想到明年呢。
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一个人大事难成，不是才华不够，机遇不到，是因为心中的格局太小。小沙弥种花，仅仅想到明年赏花，而僧人种植松树，则是看到了百年之后的愿景。这就是见识的差别，有的人做事只看眼前的利益，有的人做事却看几十年的发展。下棋的时候，真正的高手都要往后看几步，提前想到对方可能落子的地方，并找到应对的方法。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就是有足够大的视角去审视人生，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有大格局才能成大事。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铁口直断的感觉，不过确实有一定道理。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于飞期待你的分享。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轻松的午后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下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音乐节目午后光阴，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5点到17点锁定听见临汾的公众号。那么此刻外出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开车在路上搜索调频 88.9 FM94.6 两套电波呢，也会并机为大家送出午后光阴、想听的歌曲，沉浸式的在这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畅聊啊。
0: 对，可以分享节目当中你想分享的内容，也可以分享那首你想听到的旋律，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留言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个话题啊，治愈系单曲。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收藏的这些暖心的治愈的旋律，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里啊。
1: 是的，岁月回响，万能治愈神曲。其实前几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聊过很多怀旧的青春歌曲，还有影视金曲，包括在暑期档当中很多的BGM 呢都是非常经典的，也非常有回忆感啊。那今天那我们就换个新的赛道了，不聊专属于青春的限定老歌，也不聊影视专属配乐，那就聊一聊那些小众的宝藏单曲，能够治愈你的好歌，全民通用。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旋律的话，都可以在听见临汾的公号的底下呢来给我们私信或者是留言都是可以的。
0: 哎，没错，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哪首歌治愈过你，哪首歌曾经在你脆弱的时刻，在你觉得心里有纠结的时刻，让你又重新温暖回来哈，都可以来分享。那之前我在这个抖音平台刷到了一首歌曲 Dear D， 哎，这首歌曲我觉得就特别适合今天这样一个主题啊，哎，就是很温柔的感觉，默默的就唱到你心里去了。
1: 是的，那么还有很多好听的旋律，其实在我们听歌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过回

0: 想念念不忘，就像是岁月的回响一样，它也是青春的一种见证。那么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怎样的一些故事，怎么能够去治愈你呢？无论你是上班在工作室，又或者是上班在通勤的路上，那居家休息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您想在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当中去散散步，感受一丝凉风，那今天的每一首歌啊，都是能够刻在我们大众审美的出圈的一些神曲。
1: 没错，
0: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了。
1: 对，可以分享我们节目当中的这样一个话题哈，也可以分享那首你心目当中珍藏的治愈系的单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就很治愈了，来自戴佩妮的这首《怎样》。哎，其实说到的是这个恋人分手之后，这个女生在回忆当时，怀念当时，然后在幻想着和他在街角偶遇的时刻啊。
0: 是的。
1: 哎，我们来听这首戴佩妮的《怎样》。

0: 啊，
1: 对，
0: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但这句歌词呢在我们脑海当中依旧是很印象深刻的。
1: 对，那些无声的问题和没有这个结局的回答，也是我们内心对于这一份情感的挣扎所在。
0: 嗯，
1: 即便它已经过去了，我们还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回味这段感情，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爱情当中的种种啊。
0: 对，大家都说了说，戴佩妮的演唱会当中是最不能够把话筒递给歌迷的。
1: 哎，是的。
0: 不然就得抠着大腿笑着唱，把这首歌唱完。
1: 就是当年演唱会的名场面哈。
0: 对。
1: 这个当然在歌曲当中有怎样的故事，有怎样的回忆，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分享。
0: 嗯。
1: 大家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听见林汾来发送你的这个关于歌曲的一些评价呀，或者说感悟啊，或者说你想要点播歌曲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
0: 是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总能够带给我们治愈，无论它时隔了多少年依旧会带给我们那种治愈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岁月的回响，那些能够万能治愈我们的神曲啊。
1: 嗯，
0: 大家呢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推荐。
1: 对，
0: 那刚开始齐老师为大家推荐的 Dear 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可能对歌名不怎么印象。
1: 对，歌词亲爱的要报警，亲爱的我有很多小秘密，亲爱的我要告诉你，通过这样的倾诉式的歌唱的方式来表达恋人之间的这份甜蜜的陪伴。
0: 嗯，
1: 也是很温暖治愈的一首歌啊。
0: 是的，跟怎样好像有一个反差，但是同样治愈，我们一起来聆听。

0: 用一首暖心治愈的旋律 Dear D， 哎，讲述的是情侣之间的甜蜜的互动哈、啊，亲爱的要抱紧，亲爱的我们要好好在一起啊。
1: 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也是火遍了短视频的平台、也陪伴着我们无数个平凡的日常。
0: 对，
1: 就是大家有时候觉得一首歌

0: 活起来挺有意思的。他不仅仅唱的是歌里面的这个意境，有的很多的这个恋人朋友在发一些 vlog 呀，或者是短视频的记录的时候，就会用这首歌。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出去玩、游乐场、旅行，他也会发这首热门的
1: 歌曲。对，没错啊。
0: 所以就感觉好像无论男女老少，全部都通用，然后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所被选的一种音乐啊。
1: 哎，是的，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曲啊，就是刚刚说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哎，好像听过，好像知道，但是不知道歌名哈、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向瑞贤演唱的《Dear D》，很动情的一首歌，特别适合作为情侣之间的这个提升幸福感的歌曲哈。
0: 嗯，
1: 可以收藏在你的歌单里。明天就是七夕了，可以把这首歌作为你们的这个约会的 BGM 来使用啊。
0: 是的，温柔又治愈，热烈也很治愈，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温柔治愈的万能金曲。那么大家在脑海当中还有哪一些呢？都可以和我们积极互动，说一说哪一首歌是你的单曲循环的天花板，哪一首歌又陪你治愈过低谷的一些时光。所有的留言呢，在后台我们都会看到。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今天呢畅所欲言的畅聊，开启我们美好的下午时光的同时，也开启我们的音乐之旅。
1: 哎，
0: 要不是从明天晚上开始，在我们的汾河公园、滨河公园这边的广场上，就会有特定的一些主题拍照打卡，还会有一些非遗的集市等等。那此时此刻，如果你带着自己的蓝牙耳机，在伴随着脑海当中的治愈歌曲，在河边赏荷、看荷花，然后又能够听歌，是不是也很美好呢？
1: 哎，没错，可以把这些歌曲都收藏起来哈。在一些需要 BGM 的时候，可以想到主播们推荐的这些歌曲，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成功之处。
0: 是的，
1: 哎，把这些歌曲都搜罗起来，然后依次的推荐给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找到啊。
0: 没错。
1: 当然，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些温柔治愈的旋律，大家可以分享你心目当中哪首歌曲是让你治愈的、让你温暖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收藏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称得上是全网万能治愈神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猜出来歌名是什么呢？先来一起聆听吧。

0: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音乐节目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那今天呢，两个小时的时间也让我们沉浸式的慢节奏的去听听歌，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岁月回响当中带给我们的那些万能治愈神曲啊。你看这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买辣椒也用劝起风了。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包括昨天果果也跟我说，他第一次听的时候是来自周深的那个声音，好像就慢慢的淡忘了原唱原版的这个感觉。其实这首歌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是
1: 就是可能慢慢淡忘了他的演唱歌手，但是歌词一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青春收尾的感觉，
0: 对，
1: 也会有成长的一个开端。那么刚刚呢还分享了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这些都是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包括我们自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想想啊，一个人拉着行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真的也蛮治愈的。当你能够孤独的去出行的时候，你好像就已经突破万难了。
0: 对，是的，不管是和谁一起走哪怕是一个人去旅行，也是一种治愈的感觉。
1: 对，
0: 我们在这个旅途当中可以遇到这个不同的人，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自己也会处理很多事情，这样也是一种成长啊。
1: 是的，
0: 刚刚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好听旋律，如果大家有想要分享的表达的内容，都可以在后台和我们私信啊。今天这个评论区虽然没有，是可以在后台私信的，想要点播歌曲也可以关注以后在后台发送信息，我们也会关注到大家发送来的点播歌曲的消息的。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可以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那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我们也是能够看到的。还是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一首歌陪你走过了人生最难的一段时光呢？

0: 当这些温柔的旋律在耳边回荡的时候，这就是能够给予我们的一种力量啊！它不局限于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年代，也不局限于某一段回忆，好像能够适配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1: 嗯，
0: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话，就抓紧时间来推荐给我们了。
1: 对，可以是新歌，也是老歌，可以是这些比较火热的单曲，可以是那些冷门的歌曲啊，
0: 是的，
1: 都可以。
0: 嗯，
1: 只要是能够治愈我们内心的，能够在听过歌之后有那么一点点疗愈的感觉的歌曲都是可以的。
0: 嗯，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歌手呢会给我们一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感受了。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名字叫做人间烟火。哎，确实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最生活当中点滴的日常积累起来的浪漫啊。
1: 对，好像也是一首非常适配日常的一种神曲吧，没有华丽的歌词，但是却道尽了每一个普通人的这种生活百态。
0: 嗯，
1: 你看他经典歌词当中就说了，且听风吟，静看流年，一半清醒一半释然，每个平凡的普通人不都是这样吗？
0: 对，
1: 大家好像都是在兜兜转转当中，哎，今天迷茫了，明天焦虑了，然后又打起精神来继续向前的动力、啊、
0: 对，没错，平平淡淡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才是大多数人的日常。细碎的生活积累起我们对于幸福的感知，哎，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关注一下我们生活的本真，不在于华丽的礼物，不在于每天华丽的辞藻，更多的是对对方的关心和问候，对，更多的是对对方的在乎啊。
1: 对，那么年长一些的朋友们听的可能就是岁月安稳，那么年轻人听的就是生活治愈。所以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大家，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呢？希望我们的三餐四季温暖顺遂，那么岁岁年年呢也平安喜乐。说完了迷茫和焦虑，其实也有需要有一些非常有鼓励我们有正能量的一些歌曲，能够带给我们一些生活当中的力量。那么当你迷茫的时候，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冲出重围呢？
0: 嗯，
1: 这首歌曲是不是在你的脑海当中也回响了呢？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雨季。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一首熟悉的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隐形的翅膀》，同样也是一首温柔治愈的歌曲啊。这首歌时常想起在晚会的最后，还有在这个高三毕业生送行的时刻啊。
1: 对，那么大家呢都会想要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原本呢只是觉得它是张韶涵的一首新歌的发行，却没有想到这首歌曲也激励了无数的朋友们啊。还有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陈奕迅的《孤勇者》，也是在各大平台当中呢算是上是人人都会哼唱两句的，甚至下至小学生小朋友都会进行改编的一首旋律，
0: 对，
1: 无年龄的一个天花板，正能量满满，但是时尚感呢又很强，就区别于我们往期的一些怀旧的感觉。那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治愈的神曲依旧在脑海当中回响呢？也可以把它推荐给我们。那么大家觉得内心深处比较有力量的能够治愈自己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的下方听见灵魂的公众号当中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
0: 对，发送信息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温暖治愈系的单曲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收藏或者说想要表达的内容，都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遗失的美好》，这首歌也温暖治愈过很多人啊。那些遗失的美好你还记得吗？那些遗失的记忆如果再找到的话，你会怎样去面对它？在听歌的时候也可以在脑海当中回忆一下啊。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轻松的午后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音乐节目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那么从每天的15点到17点，大家都可以锁进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午后光阴节目啊。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是带大家沉浸式的去走进每一首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大家听歌的一些感想，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去说一说。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那些万能回响能够治愈我们的金曲。大家呢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呢，可能都会有一首歌在你的脑海深处，又或者是在你的歌单里循环了很久很久。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把这首歌呢去推荐出来，让更多的朋友们去听到。这个时段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莫文蔚的歌了。大家会想，哎，适应今天的天气是不是阴天呢？其实昨天也是一个阴天啊，就跟大家分享了那首歌。那今天呢是要分享他的神仙嗓音，他的这首歌曲呢是唱出了所有人的遗憾和温柔。也没有太多华丽的这个流量啊，或者是炒作他，也没有很多的这个喧嚣，但仅凭这首歌曲一出道的旋律呢，就已经在这么多年当中适配所有大家的一种情感共鸣啊。
0: 对，经典的歌词，这世间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的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在这样的平淡的描述当中，描绘出了一幅让人向往的爱情的世界啊。
1: 整整一生当中呢，可能会遇见千千万万的人，有的人擦肩而过，有的人呢会陪伴你很久很久。这首温柔又伤感、治愈又释怀的旋律，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吧。这世界这么多人，你又遇见了谁呢？

0: 来自莫文蔚的温柔嗓音。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嗯、我们这两个字分量其实挺重的啊。
1: 对，
0: 不光是这个轰轰烈烈的爱情，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细碎的日常。

0: 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
1: 是的，珍惜每一次的遇见，也释怀所有的别离。无论身边是有人陪伴还是独自前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珍贵的自己啊。那么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其实私信还有我们的平台当中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都留言了。之前呢有一位叫做大哲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雇佣者是我家孩子的最爱，还有人说这个起风了陪伴

0: 来自阿令的歌《忘记拥抱》，这些歌曲都是听过之后让人内心有所思考的，内心情绪会翻涌的旋律啊。从刚刚的经过到《忘记拥抱》，很多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爱情里迷失了自己，又在爱情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天地。当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过纠结，更多的是一份释怀啊。
1: 没错，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有的也特别特别的温暖啊。每个人的歌单里呢，也都藏着自己的心情和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旧要跟大家继续解锁这些宝藏治愈神曲。这些歌曲当中依旧是全网火爆、全年龄通吃的时尚单曲。那么同时呢，也是能够治愈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旋律。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公屏的下方，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私信后台当中呢来进行留言，让我们一起去分享这些治愈的单曲或者是经典的歌词，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你会有怎样的一些感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有些歌就像记录者一样，记录着我们这么多年的成长蜕变，记录着这些年难以忘去的那些人和事情。
1: 对，
0: 就像是谢中华翻唱版本的这首《往事随风》一样，歌曲本身就很经典，
1: 是的，
0: 经由这位民谣女歌手翻唱之后又有了全新的感觉。来听谢振华演唱版本的《往事随风》。

0: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

0: 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音乐节目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生活当中可能会有疲惫和烦恼，但是也希望首首温柔又治愈的旋律能够让大家短暂的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呢放下压力，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推荐一些传唱度比较高、温柔又很深情又很出圈的旋律。
0: 对，
1: 虽然说它已经发行很多年了，但是热度不减啊，那也是我们说的男女老少大家都爱听的一首经典的歌曲。
0: 对，是的，比如说这首古巨基和梁咏琪合作的许愿、简单朴素的心愿，表达对于对方的这份爱意啊。
1: 对，
0: 我记得一张卡片，但卡片当中承载的可能是对于对方的爱意的表达。
1: 是的，
0: 来听这首歌，古巨基和梁咏琪的许愿。

0: 一首多年前的旋律，古巨基和梁咏琪合作的《许愿》的这首歌之前也在网络平台里被再一次带火哈、这也是我们歌曲当中朴素的这份情感的传达。
1: 对，
0: 这张卡片承载的是对于对方的思念，对于对方的爱恋。
1: 是的，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午后时光当中安安静静的去聆听啊。那么所有大家心里的一些牵挂啊、愿望啊、那种美好的思念啊和祝福，都可以通过《许愿》这首歌曲呢来让我们听到里面的美好。所以大家喜欢的一些旋律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分享。可能我们这一生当中呢会经历千千万万个日夜，愿我们所有奔赴的日子呢都有意义，而我们所有的温柔呢也可以不用被辜负啊。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是这个比较治愈系的旋律哈。大家歌单当中有收藏的也可以分享。
1: 对，
0: 也是很多年，也不是很多年前啊，就之前大概有四五年时间有这么一首歌，往后余生风雪是你，眼里都是你，这首歌曲
1: 是的，
0: 被广为传唱。也是当时这首歌出来之后呢，很多人都说被这首歌曲的歌词打动了，被旋律给治愈到了啊。
1: 是的，而且有很多的朋友在订婚啊结婚的这个现场幸福的日子里面呢都会去演唱这样的一首往后余生。
0: 来自马良和孙倩茹的往后余生。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

0: 又是好听旋律，苏慧伦演唱的《秋天的海》，已经到这个秋天的季节当中了。虽然没有到这个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但是已经立秋了哈。那这样的感觉，这两天是看到有些树叶已经开始纷纷飘落了。
1: 对，
0: 每到这样的时节，总会有一种这个怅然若失的感觉。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寻到。

0: 于自己对于季节、对于时间流逝的这样一份理解啊。
1: 是的，早秋时节当中，大家也能够感觉到夏天的温度呢慢慢的降了下来。那么秋天呢，大家都说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时节嘛，
0: 没错。
1: 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平淡相守。最好的人生呢，不过就是有人爱，有所盼，有所依。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治愈又能够带给我们美好的一些旋律。
0: 对，
1: 平凡的日子总能够给我们治愈的一种温柔了。
0: 对，在平凡当中寻找自己所要的幸福，在平凡当中平常的烟火气里找寻到属于我们温暖的依靠。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分享的是来自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我们都是追光者，也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温柔温暖的光啊。
1: 是的，
0: 那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昭旭，我们明天见喽，
0: 明天见，
1: 拜拜。

0: 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9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的是我们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的下午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分，跟我们看到直播以后呢，可以给我们点一点赞啊。然后呢，如果说想要获奖的朋友们的话，今天要辛苦您一下了。

0: 需要您发送您的一些相关信息在哪儿发呢？需要您发布在的就是我们今天啊，今天这个账号推送的一条视频的后面。
1: 哎，
0: 好吧，
1: 是的啊，就是我们账号推送的第一条视频的后面呢，我们可以呢去发送很多的信息啊，然后完成我们抽奖的环节，共同来助力我们下午节目的启航。当然也要提示各位啊，在我们下午节目两个小时的陪伴当中呢，依旧呢会有来自于生活当中那些重要的资讯内容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也希望各位呢千万不要走开。
0: 是的，那么在北京时间的17:10这个环节，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到来自于临汾的一些很关键的信息。
1: 嗯，
0: 一起进入到我们的出行速报，来关注到出行方面我们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几个重要的信息内容了啊。
1: 来吧，出行速报在这里呢，我们正式扬帆起航。
0: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
2: 临汾出行速报。
0: 好的，一起关注到出行速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8月18号。

0: 到我们抖音的直播当中，看到我们直播的实时画面。同时在这里呢，也会再次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和内容。
1: 各位赶紧互动起来吧。

0: 好，刚才我在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一位冯朋友哈，他说我想要，但他没有发他的相关的信息啊。所以您还在听我们或者看我们的直播吗？如果在的话，你已经找对地方了，就在微信公众平台里边，你刚才发我想要的地方，你需要发你的姓名和电话啊。然后这个是我们要发给中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唯一的凭证啊。辛苦您一下，发送过来给我们一下。那么当然，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的直播了，再次跟您分享，今天我们也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或加油站一共有三份奖品哈，那么一份就是刚才我们说要送出的是昆仑之星啊，这个叫做汽油复合剂，价值90块钱的啊。那么当然还会有呢，另外两份的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呢，是一箱24毫升，24瓶333毫升的。那么当然也跟您分享一下，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现在是试营业期间，他们21号就正式开业了。在开业期间呢，会有很多福利的，比方说第一重福利呢，就是开业3天加油满150元，便利店商品直接半价，烟酒除外。第二重的福利的就是开业期间所有车主每升直降0.6元，中石油的会员更划算，每升直降0.8元。第三重福利就是充值499返90元汽油券，充值888返180元的汽油券，超级划算。第四重就是我们关注节目的以后，我们会抽出这样的奖品来。所以我想要这位朋友，如果说你还在的话，让我们看到你补充的信息过来，非常重要啊。这第一份奖品我们是要给你的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跟我们节目组要保持互动啊，记住我们刚刚的这个互动的方式啊，然后发送的内容，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各位度过下午晚高峰的时间段。
0: 是的，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好吗？我们等你。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

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2: 都市生活圈。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6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几个节目内容吧。首先来告诉大家，如果说您想获得奖品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的姓名和电话过来，就有机会会获得奖品哈。
1: 嗯，
0: 我想要这位朋友，我们要刷新一下，你是否有发信息呢？没有发到哈，赶紧要发信息过来给我们。当然，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和关注一下节目内容了。首先来了解到的信息是来自于这里的，关于说多所高校都有一个辟谣的信息，说哈，随着高校的工作的高招工作的收尾呢，新生入学工作陆续展开了。近日多所院校发布了辟谣信息了，涉及非官方的新生群的诱导新生加入呀，以保过录取内部指标等话术进行虚假招生承诺的情况。比方说有
1: 黑龙江工商学院，
0: 他们发了，还有
1: 长治医学院，
0: 对，还有赣东学院，
1: 是的，还有贵州中医药大学，
0: 还有桂林医药大学，
1: 以及重庆工程学院，
0: 对，有很多学校他们都发布了相关信息，也提醒大家一下哈。那么同时提醒各位哈，相关学校呢是提示考生及家长妥善保管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生号、高考报名信息、录取信息、联系方式及家庭住址等个人的敏感信息，不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或者是非官方的群组当中随意去公开录取通知书页面内页及身份的资料的啊。
1: 然后同时呢，不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二维码或者是小程序啊，不在非官方页面填写个人信息，不向陌生账户充值、转账或者缴费，不向他人提供短信的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重要信息，凡要涉及啊缴费呀、退款呀、账户验证、助学贷款以及奖助学金发放等事项，务必通过学校的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如果遇到内部的指标啊、保录取等名义来进行收费啊，可向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来反映，或者是拨打110报警，也可以登录12377网站举报相关的违法和不良信息。
0: 是的，那么也提醒各位要时刻去关注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了啊。然后呢，这会儿如果说大家确实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一定要积极的互动起来，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看到，或者通过广放的广播去听到 FM88.9 或者 FM94.6 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内容的。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零粉啊，这个听见零粉哈，然后呢直接来告诉我们就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再来跟您分享一下一些相关的信息了，比方说这会儿我们就要提到的信息是来自于这里的，提到了说啊，这个全国唯一的阳泉太旧高速呢是科幻服务区加速落地了，哇，这个就很期待哈。什么叫做科幻高速服务区呢？以科幻为主题的科幻之城的感觉，建设蓝图，
1: 对，
0: 未来一定会很美，
1: 对，感觉是不错。
0: 对，比方说出去旅行的朋友就知道哈，去了很多服务区，他们都会有一些升级改造，你会觉得哇，越来越好了，不是我们以前所谓的说哇，一长长排的男生吧。小便池哇很长，那个卫生间特别特别大，然后走出来以后，然后就有大的热水箱，然后这边可以买零食、买吃的，然后再去你以后可得简单的要吃个凉皮能马上给你拌出来的，
1: 是，
0: 然后就是很多人吃泡面哈。
1: 然后有的人又问了，说的是哎，那服务区干那么好干嘛？服务区太重要了，就即便大家不来我们这个某个城市来旅行啊，就只是在高速上来路过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服务区的一些简介呀、服务区售卖的一些物品呀、商品呀，或者是我们服务区的主题亮明城市名片，让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是的，那么提到了这个离阳泉这边服务区比较近的，我们讲讲这边的事吧。8月17号呢是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全域禁止台顶徒步的一个公告，他们也已经发布了，说20号到27号呢是景区将迎来新一轮持续性的降水天气了，极易引发山洪、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台顶区域容易发生人员的迷路、失联、坠滑坠和失温、雷击等安全的事件。为严格落实防汛安全管控呢，提醒大家要注意管控时间哈，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在有关的事项提醒大家管控是这样的啊。
1: 是的，在26年的8月20号呢，至8月27号呢，是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啊，所以呢，管控的期限呢将会相应的去顺延一下。管控的范围呢是我们这个五台五座台顶全部的区域，所有的台顶呢，还有这个徒步古道啊，以及我们的一些穿越的线路啊，提醒各位呢，出门游玩的话，一定要听从我们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当地的这个导游的统一的指挥和安排啊。如果是自驾出行的朋友的话呢，前往之前也一定要看到我们景区的一些官方的提示和提醒。
0: 对对对，好，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听节目，并且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你。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52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也跟大家分享着节目内容了。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一定要互动起来，然后关注一下来自于金价、银价、油价会集体上涨一个消息。好，估计您不想听，但我们也一定要说啊。说17号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的谈判窗口期期满，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呢，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投资者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加剧了，推动了国际油价当天的上涨。那么截止到收盘的时候，说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易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4.5 美元，涨幅为 2.55% 啊。
1: 是的，同时呢，10月交货的这个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的话啊，每吨呢是这个90.87美元啊，涨幅呢是2.65%。
0: 对，说17号呢是国际金银价格也有一个上涨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到了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的国际金银价格17号上涨了啊。
1: 然后同时呢，截止到这个收盘啊，纽约的商品交易所呢12月呢交割的黄金期货的价格呢，报价是每盎司4473.70美元，涨幅呢是0.82%。九月交付的白银期货价格呢是每盎司呢上涨的是66.231美元，涨幅是1.72%。
0: 对，这是关于一个这个涨价的情况，也跟大家来说完毕了。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消息哈，你提到了关于说健康哈，如何能够保持健康的体魄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去思考的问题，对吧？那么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我就估计很多人会很好奇。关于来我们也看到来自于比方说活得久没用，张文红谈长寿真相，分享自己的一日三餐和护牙的心得，提醒打包菜别直接吃，已有多少人吃出了这个脓毒症啊，这种词儿听着哈。这个关于比方说这个打包菜别直接啃，高温天气随身带瓶水的这样的信息呢，也是就发布出来了。那么说人人都想长寿的，对吧？但什么样的长寿才有意义呢？他提到说这个单单活得长是没有用的，要健康长寿才是非常的重要的，对吧？
1: 没错。然后同时也指出了自己长寿的一些这个定义呢和秘诀啊，说100岁呢能够轻松的生活自理，不失去个人意志啊，不躺在床上被人喂掉营养液，这才是健康的状态。
0: 对，然后他说长寿健康长寿的路上最大的威胁是什么？他说人最怕的就是摔跤了，摔跤以后卧床了，卧床以后感染了，感染就不行了。他进一步解释说了之后，最终很多人不是死于肿瘤的，就是死于感染的。感染是什么引起的呢？肌少症、摔跤、卧床、肺部感染、细菌进去衰竭了。老年痴呆症并不会造成死亡，真正的死亡很多是由感染引起的。说的真的啊，不愧是一个这个专家，他去讲出来这个话，你会觉得啊，他说的太对了。
1: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长寿和你能够健康的长寿，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有区别的事情，是吧？
0: 然后他还说过很多信息的，比方说说那个很多人习惯是饭菜吃不完打包放冰箱，第二天拿出来直接吃的。

0: 他说这个习惯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像现在夏天了，哪怕放到冰箱里的都不是可靠的，对吧？
1: 嗯。
0: 说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再烧，这个是关键的。他反复强调一个原则，说隔夜的一定要烧透了重新吃，
1: 嗯、
0: 烧透了重新吃啊。
1: 是的。然后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因为夏天它气温比较高嘛，
0: 对，
1: 本身引起这个肠道的传染性的这个疾病风险就比较高。其实很多老人一旦出现了这个隔夜细菌感染，就可能会出现脓毒症、
0: 嗯，
1: 一下子就会危及生命。
0: 是的。然后他说，如果拉肚子合并发烧了，必须去医院。
1: 嗯，
0: 说拉肚子不发烧就怕脱水，喝点水补点水。他特别提醒老年说，关键现在是要出现脓毒症，说以前叫败血症啊、
1: 嗯，
0: 现在都叫脓毒症了。这些发病率跟我们吃隔夜菜有着非常明确的关系的。
1: 哎呀，同时呢，很多这个卫生常识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啊。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稍微注意，稍微一不注意，生命就比较脆弱。夏天啊，省一口菜的代价就变成了送一次急诊的遗憾。
0: 对对对，好。然后说高温天别大意，有人短途步行直接中暑的，他说随身就一瓶水就能救命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夏天很热，很多老年人打车也打不到了，出去买菜就走很远了，现在其实中暑很常见的。他特别强调就是说外边温度都到40度了，在外面走的时候呢稍微长一点风险就很高了，一定要去注意的，一定要随身，比方这么热天气了，如果出去了知道自己在户外走的超过半个小时就必须有一瓶水。
1: 嗯，
0: 他说热射病是中暑最严重的了，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关于这个他说我五年没看牙医，护牙不只是刷牙，他说护牙经是什么，他说牙齿的防护我老早就讲过了，你要长寿对吧，要从四五十岁开始打底子了，四五十岁的牙齿不保护好，老的时候就会掉光的。怎么去保护呢？他说掉光的时候摄入的量就不够了，摄入量不够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缺乏大量的纤维素了。那么怎么办呢？他分享经验了啊。
1: 嗯，说到这个最后一次呢，他有一次这个护牙的经历啊，说现在已经五年没有找过牙科医生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开始就特别重视啊，以前也是刷刷牙就行了，现在除了刷牙之外呢还有漱口，漱口以后呢还有牙线。
0: 嗯
1: 啊，他笑着说道啊，说就只要跟人站在一起啊，你就会觉得他说话是嘴里有口气啊、
0: 嗯、
1: 就是牙齿是有问题的。
0: 嗯，
1: 还特别提醒啊，牙齿一旦启动烂就不是一个两个，他可能就是一片都会出现新的问题。
0: 对，他还说，他说老年人一定要多从营养的摄入，要胃口一定要好，但是牙齿不好胃口就不好了，所以牙齿好也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关键点。至于怎么吃，他建议说营养的多样性的量很重要。
1: 嗯
0: 啊，这个那个尽量的多吃，但是以不肥胖为标准，保证充足的蛋白和大量的蔬菜的，对吧？
1: 嗯，
0: 他说那个今天开始认真去护牙吧，然后呢要知道保护到位了，牙齿是可以不出问题的。
1: 他说四五十岁牙齿护理才要开始打底。
0: 对，
1: 我刚想说我还没有到打底的年纪、
0: 嗯、
1: 后来想一下不对，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差不多大、
0: 嗯、
1: 嘴里边已经有四颗假牙了。
0: 哎的天哪，所以一定要注意各位啊。

好，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啊，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一路以来的守护和聆听。我是主播卓然，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我们可以在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共度一个非常浪漫又愉快的七夕时光。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在明天早间8点半呢，理想跟卓然呢会走上街头，带着鲜花送给每一位情侣、每一对爱人，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路上跟我们偶遇，来跟我们打一声招呼，说一声七夕快乐。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向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介绍来自河南洛阳的飞行冠军乐队，前身是内六方，诞生于2021年春末。开始乐队的成员呢是以马彪、张元凯、蛋蛋、张文华组成，后来呢是以马彪和张元凯为主创。他们在音乐的浪潮当中持续探索，吸纳不同的音乐元素，逐渐雕琢出独特的乐队风格，并且于2023年初正式宣告成立。他们的音乐之路如同一场充满未知与惊喜的探险，发行歌曲《摇滚西施》《小偷日记》《想念》等风格独树一帜，极具感染力的作品深受乐迷的喜爱。主唱马彪的演唱风格融合了摇滚的不羁与流行的细腻，既能够用高亢激昂的呐喊点燃全场，又能以深情婉转的低吟触动人心。吉他手张元凯凭借精湛的演奏技巧，常常成为现场演出的焦点，灵动的音符从他的指尖流淌而出，让音乐的层次更加的丰富。来听这首《摇滚西施》，这是他们为西施故里诸暨举办的西施音乐节创作的主题曲。

飞行冠军乐队的音乐风格多变，从摇滚到流行，总能抓住听众的心。主唱马彪不仅歌唱得好，还是一名有名的纹身师。而当飞行冠军登上舞台，他们会创造出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音乐魔力。 Program 与电子管的结合，让他们更擅长在现场音乐里掀起狂欢的浪潮。再来听一首《与我共眠》。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本节目在全国50余家联盟电台联合播出。来自中国香港的唱作歌手黄明德曾就读于赛马会体育中学，并且曾经在初中的时候2度留级，其后呢成为了他的出道作品《留班同学》的背景故事。他在2018年参加沙田超新生歌唱大赛2018，并获得了少年组亚军。当年的冠军则是后来同样出道成为歌手的严明喜。2021年7月，当时年仅17岁的黄明德以踢馆参赛者的身份参与了网上选秀真人秀的节目《冤枉新秀训练营》，成功进入了最后的5强。2022年3月28号，黄明德正式发表出道以来的第一首个人单曲，以自身校园故事为背景的《留班同学》。作为10年18岁的中五学生，黄明德结合自身2度留班的真实经历进行创作，融入对学业挫折和成长矛盾。

且挑战摇滚曲风，控诉各种虚伪的行为。歌曲的创作上比以往都更为重型。填词方面呢，是邀请到了小克当中，但大话总喜欢砍一个大话，立叠立的风险知道吗，一针见血地讽刺了说谎成的无忌。给你

2025年的10月，黄明德再度推出全新作品《实现情绪自由》。除了与上一首《大闹说谎城》的曲风截然不同之外，这一次他更首度亲自作曲兼填词，同时实现情绪和创作自由。歌词有着年轻人的棱角，带出入世后的挣扎和感悟，前面的部分流露倔强的性格，最后一段则逐步释放情绪，走向光明，引发共鸣。积极乐观的故事听得太多了，这次就听从内心的小孩吧。孤身抽泣，郁结崩溃，全是我的选择，就这一次好好的实现情绪自由。黄明德说，每当困惑迷失焦躁，身边总有无数的声音尝试诱导，听着听着，我们迎合了世界，却迷失了自己。正确的路或许有很多，自己想走的路却只有一条。哪怕前路未必平坦畅顺，宁可惹祸碰钉子，都不想一辈子活在别人的阴霾之中。听话的孩子偶尔也想听从自我，实现情绪自由。

好了，各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腾讯新势力计划的原创音乐人、独立音乐人坠一所全新发行的个人数字单曲《蒸馏 Distillation》。当然呢，这个坠一的坠是坠落的坠哈，词曲编曲以及呢录音混音均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而歌名《蒸馏》呢，是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与人经历了情绪、伤痛、思念之后，如同液体蒸馏提纯一般，过滤掉负面的情绪，留下来的是心底最纯粹的一种思绪，持续在独立音乐圈层收获听众的喜爱。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段昕华《人哄人》。

之前在英中魔力哥先生的舞台当中，赵俊翻唱了段兴华的嘎脸手，把他带火了哈。现在他一首去年的歌曲仍哄人，又在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曲当中，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融合了西北民间的乡土旋律和现代流行编曲，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一首歌，也非常具有段兴华的个人风格。再来了解最后一位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手，新生代的女歌手艾诗雨 Sherry 发行了甜系单曲《想和你》，她本人是兼顾了演唱以及词曲创作实力的，近年来呢也是陆续推出了《路过你》《Black》等等风格多元的单曲，收获了一大波的粉丝。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

0: 18153031357233，18103537233。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你的思绪会飘得很远，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妈妈脚踏下响起的缝纫机的声音，炊烟袅袅的傍晚乡村，谷子压弯了穗的稻田，还有水流洁白如练的瀑布。刘浩林，缝纫机。你就是

0: 岁月的列车带我们经历不一样的风景，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希望你在这一趟列车能够遇到一个人，不管什么时候上车，他能够一直陪你走到终点。
1: 回家

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是一首深情的城市民谣，质朴的表达方式，真诚而走心的歌词，大洋洋，后知后觉。

期来记录的电影，它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场戏的对白和场景。往往我们因为所谓的梦想，暂时忽略了生命中一些最为宝贵的东西时，当他们真的离开你的那一刻，一种刻骨铭心的刺痛会告诉你，在《时间》这部机器拍摄的剧情里，面对亲情、爱情、友情时，最无力弥补的一场戏叫做后知。

大概是上了年纪哦，听到这样的情感充沛节奏缓慢的歌曲，总是很容易被触动。后知后觉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一个词汇，等到失去才察觉醒悟后悔。时光不等人，好景不再有，青春不再来。希望此刻听歌的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少一些后知后觉，活在当下，笑看人生，无怨无悔。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其实也很想主动联系你，关心你，很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想紧紧抱着你，并且告诉你我很爱你。但是啊，有一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喜欢占八分，那么自尊留两分。我爱你，但我也需要爱自己。祝你混得风生水起，也祝我的孤独择日而止。谢雨伦，处心积虑。

说，谈恋爱就是恩爱、吵架、和好，而爱情真正的意义就是谁愿意把这件事循环到老，就是一辈子。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跟你说，好像很多人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就会想要发起进攻，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探对方。可能稍微做了一点什么，你就觉得他对你是心动的。但是啊，你放下你所有的试探，想一想，如果够喜欢的话，他会不主动吗？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美国作家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里写道，饮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短视频和直播代替了戴维笔下的烟酒咖啡，霸占人的碎片时间。这其中，老年人是相当规模并且年度极高的群体。行业数据显示，至2023年3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 12.03 亿，其中46岁及以上用户占比超 33%。 也就是说，每三个手机用户中就有一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四五线小城和广大农村地区，也是最接近中国真实面貌的地方。每日每夜的手机上下滑动，获得顷刻间的快感，不计成本的下单能填充精神空虚的晚年。当中老年人失控在直播间，接连崩塌的不止账户余额，还有脆弱的家庭关系。更可怜的是，他们的需求可能从来不被看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迷失在直播间的中老年人。

过晚饭，婆婆从电视柜旁又拿来几个盒子，她神秘兮兮地和我说，把它带上，晚上饿了冲一杯。这是什么？我问。驼奶。婆婆很了不得地跟我讲，人家主播都说这是最接近人奶的奶。她一口气下单了两箱，自己留一箱，我们那边放一箱。说完又顺手塞给我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孕期精油、身体乳之类的，塑料袋里还有几件孕妇裤、托腹带、大背心。苍天啊，这才刚检查出来8周。礼貌谢过婆婆的好意后，我们抱着大包小包回家了。同一个小区的另一个小户型是我和老公租的房子，一推开门能看见家里的大小用品全是婆婆给置办的，沙发上的铺盖罩、零食架上的养胃饼干、黑芝麻丸、冰箱里的速食燕窝、银耳羹、厨房里整套厨具。虽然我们从不开灶，大到冬季大件皮袄羽绒，小到护肤品、皮绳、发卡，都是婆婆网购来的，再准确一点，都是她从直播间抢的。一打开冰箱，全是爸妈塞过来的保健食品。婆婆是直播间的忠实信徒，每个月1000多的退休金她能全花在上面，有时候还会把公公给家里的钱也用来网购。她的旗袍光没剪吊牌的就有几十件，各种首饰穿戴更是数不胜数，而且隔三差五赠我一些金首饰，我嫌太贵重不敢收，没关系，带着玩呗，又不贵。婆婆是体制内退休的老干部，一开始我以为她这是家里条件好，不把钱当钱，直到有天洗澡，我把金镶玉里的玉掉出来，才发现里面都是胶，真的是用来带着玩的。后来仔细一问，婆婆说这些东西都是她秒的，180块，也难怪质量堪忧。她不知道东西真假，常常误以为捡了大便宜。我收到过他送的山寨版花西子口红、 Cookie 的鞋子、戴上就画丝的杭州

真丝围巾、假爱马仕婚包，以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的小绿表。还有一次特别尴尬的经历，有一次要宴请同事，我不懂酒，拿了两瓶婆婆买回来做结婚纪念的五粮液去，结果被一个相熟的领导悄悄告知，品起来怪怪的。回家一问，果然是直播间高价抢的。老人家的购物欲总以关爱孩子为借口，任谁都劝不住。我回家也只能是礼貌提醒，完全不敢上升到他被诈骗的高度。老公则在多次劝说无果后看开，花就花吧，只要不买保健品，只要吃不死人就行。想不到老公说的这种情况反倒在我自己家上演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迷失在短视频平台的老年人。

生活的北方中部小县城，就是一线企业营销话术里的下沉市场。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率不断提升，县城乃至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截止到目前，我家有包括但不限于包饺子神器、擦玻璃神器、除老垢神器、穿鞋神器等各类百货，一个比一个鸡肋，都是我妈在直播间缴获的战利品。好在没收入的她瞄准的单价都不超十元，比如15块钱两个的电动车头盔，5块钱一根的两米长充电线，9块9能把全家头洗黑的神奇染发剂。快递接二连三涌来，我妈才反应过来她已经快一年没去赶过集。如果说县城里有退休金的老太太沉迷直播间尚有资本可言，而我妈、姑妈这样的农村中老年人每月最多拿几百补贴，也在直播间买的飞起，真的让人不解。姑妈是60后，经历过饥饿匮乏，以前家里的东西各种攒着，不到坏的地步都舍不得吃，现在居然化身购物狂，网购产品越堆越多，而且完全不懂操作的她惊叹也开了手机免密支付，经常收到乱七八糟的快递。明明直播间买回来的大多东西都不满意，收到货只要女儿不在家，没人帮她退，她也就留下来了。直播间引发的家庭矛盾也一触即发，二嫂就因此和亲妈断了联系。她妈妈独身一人过，每个月靠三个儿女每人500元的抚养费生活，结果全被用来网购了。临期化妆品、便宜的吊坠都是小意思，老太太还背着女儿投资过几次保健品，额度已达上万元。那些主播在直播间里滔滔不绝地介绍，做代理拉人头升等级，一听就是过时的传销老套路，如今借着短视频平台摇身一变，又俘获不少贪小便宜的农村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的二嫂大骂了他妈好几次，微信也拉黑过，老太太哭着找姐姐弟弟来说情，但依然对直播购物痴迷不悔，每天各种捡漏主播卖的盘龙符、金蟾蜍，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上海打工的儿子让转钱，不让买就哭，跟着了魔一样。主播说个什么都是香的，自己孩子怎么都信不过，二嫂忍无可忍，断了亲妈的生活费。

公婆、上司，各种鸡毛蒜皮八卦，配合上主播大儿子神乎其神的演技讲述，爸妈们在评论区沉浸在话题里，众说纷纭，完全没有注意到顶上标注的虚拟剧情提示。剧本无处不在，很多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情节说辞深信不疑，但有些时候稍微有一点文化的老人也经不住诱惑付款，那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主播开始走学术派路线了。我有一位老家的好友，他爷爷就是最早一代国营苗圃的厂长，60年代的中专生，每个月领着7-8千的退休金。如今老爷子快80了，沉迷于直播间的养生博主不可自拔。老爷子留言说胃不好，主播就能从人类起源、基因遗传、中医五行、阴阳调和讲得神魂颠倒，然后顺势带货猴头菇饼干、羊奶粉、富硒大米、灵芝包子粉。家人说不得，一说就被老人强势反驳，你们懂什么。主播的套路也很野，我妈有几次问我要不要流量卡，说是直播间买的，我拿过她的手机一看，发现是几个放老电影的直播号，播一会儿就不给播了，必须买电话卡，他想看完只能下单。我又气又心疼，让他以后想看什么就直接找我，少给人送着冤枉钱。只要打开手机，老人们好像被吸进了时间黑洞，重重套路之下必须得舍下点买路财才能退出来。记得有天半夜12点多回到家，姑妈还开着直播看人家卖衣服，我问她怎么不睡觉，她说必须刷够10场才能得金币，用金币购物能省1-2块钱。然而真相往往是，没等金币攒够，她看着直播就下单了，想省钱的初心落了空，还又被炸了一笔。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人对于短视频平台的痴迷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咪咪的老人和吞金的短视频平台。

和县城的朋友们聚餐，听到最多的也是关于父母们网购的抱怨。爸妈的手机瘾和我们小时候的网吧瘾一样，不给玩就不行。回溯起来，智能手机横空出世不过十几年左右，爸妈们久的用了五六年，短的用了三四年，沉迷起来却个个都是老玩家姿态。从我妈来看，一开始只是简单的新鲜劲儿，有微信能不要钱打电话，能和好朋友建群聊天，后来发展成娱乐功能，能用 K 歌工具唱歌、看短视频、玩消除游戏。手机支付刚流行起来时，我妈还非常恐慌，担心被骗，迟迟不敢绑卡。我手把手教她怎么捆绑微信一键支付，现在她已经运用得行云流水。对于儿女

不在身边的老人来说，手机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寄托。我们村的地被占了以后，我妈连作为一个农民最基本的工作也没了，于是出去找了家包子店打工。早上4点就得起，一包6个小时，很受累。中午回来睡一觉，醒来也哪儿都不想去，只瘫在家里玩手机。做家务、做饭、吃饭的时候，手机都在旁边大声公放着，生怕缺了一秒。疫情这几年，爸妈们养成了手机不离身的习惯，也因为隔三差五不能出门，加剧了手机瘾。现在家里的电视索性也不开了。晚上我妈和我爸一人端着一台手机，各自躺在沙发一边歪着头看，对醒能保持好几个小时。他买了东西不会查看订单，只会截图，东西到了一个就删除一个截图，相册账号云端共享。我经常能在自己设备上看到他买的破衣烂衫。

损失钱是小事，影响身体就严重了。我公公不网购，但是每天吃过饭往沙发里一坐，一开手机就是一整个下午，人都不带动的。老公看不下去了，捉回来只狗让他多溜溜，当做锻炼身体。他换成坐在外面玩手机，狗跑了都不知道。以前公公他也是个刚强之人，当过兵，还隔三差五去爬山，现在整个人眼神呆滞，精气神全被手机吸走。有一次他开车从单位回家，被大货车给撞了，车屁股被碾得稀巴烂，万幸人没事儿。他嘴上辩解着没看见，但老公断定老头子这是看手机多了，脑子犯木没反应过来。姑妈也因为玩手机早早套上了老花镜，每次拿起手机她都正襟危坐，玩着玩着眼镜滑到了鼻尖尖上，活像是漫画人物一样。每次玩到最后脖子一定酸疼得抬不起来，一摘眼镜整个世界都是糊的，人也晕头转向。即便如此她也舍不得放下手机，她女儿拌嘴说她顾着玩手机顾不上回微信，姑妈就回她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不也每天看？是啊，现代社会谁又能真正离得开手机？年轻人每天工作忙了，回家刷微博看小红书是放松，爸妈们看短视频看直播也是放松，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为我们和父母提供情绪价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时候我也想劝妈妈放下手机出去走走，不要老盯着手机看，可她又能去哪里呢？想给她报老年大学，可县城里都找不到一家，村里唯一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是实打实的棋牌室，老人们没有退休金，文化程度也

不高，没钱去做美容保养，更不能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父母同龄人里，有小辈的都忙着带孙子，孩子没成家的还在想办法打零工挣钱。有一次，我发现我妈看小说，看的还是那种霸道总裁之类的网文。我问她怎么有的这个习惯，她说不看，就为了每天划拉足够时长赚取金币，攒下来说是可以提取返现。有好多老人像她一样，把这种平台的小把戏当作收入来源之一。我二妈就是如此，每天没日没夜看，就这样一个月也才零星能领十几块钱，但这笔钱对她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能顶好几天菜钱。有时候我也想带父母出去转转，可一年到头就休息几天，回老家一趟匆匆来匆匆走，根本没时间。两个农村老人没经验，我又不放心让他们单独出门，只能放他们俩留在家里大眼瞪小眼，不是吵架就是打麻将，回忆起来都是些糟心的细节。农村是这样，而在我们生活的小县城，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年轻人周末顶多去看场电影，吃点小吃，开车逛逛，更不用说从不主动寻乐的中老年人。某种意义上说，手机安放了老人们无处可去的晚年。婆婆一开始拍短视频，只是因为爱拍花花草草，做些花里胡哨的视频，现在内存不够，发展成两个手机，一个做视频，一个买东西。公公常年在外地工作，家里就他一个人，县城里他没有几个朋友，更不愿意出去跳舞逛街，除了给我们做晚饭，一家人能短暂相聚，剩下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家。直播倒是给了他时时陪伴，儿女不在身边加剧了老人晚年的孤独感。直播间大儿子们应声出现了，他有求必应，仗义直言，还特地为老人贴心考虑，接住了他们所有的情绪。婆婆的微信里夹着一个大侄女儿，驼奶粉的一对一专属客服丽丽，每天一大早叮嘱她按时喝奶，还给她发养生注意事项。婆婆和丽丽聊得火热，一有活动丽丽就赶紧发链接给婆婆。纵观这些直播间，他们的话术切中了老年人的心理，咱们自己理疗好了，不给儿女添负担，咱是60岁的年纪，50岁的身体，这个给咱儿子带一件，他在大城市报喜不报忧，咱不能不心疼。下面评论都是成排的大拇指和下单信息，这些都是超高年度的中老年用户，想来和我们的父母一样孤独。即便是不会用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如今也不免踏入营销广告的圈套。有一次我同事陪姥姥姥爷看病，忙不过来，叫一个朋友先照料我姥爷。回来后朋友和我说，刚才有人给你姥爷打电话推销貂皮大衣，老头机声音大，整个候诊区都能听见。那人说原皮衣价5000多元，现在厂家反季促销，只要500多块钱一件。姥爷和人家聊了很久，眼看着要心动，被朋友把电话按了。我说做得对，可千万别买了，他已经有2件了。我后怕要是83岁的老爷也闯进直播间，谁知道能下单多少呢。他和姥姥生活在比我老家村子还偏远的留守村落，几十个老年人每天除了看电视晒太阳，没有任何期待。或许推销员的电话也是他期盼的热闹之一。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

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没错，这是来自朴树《生如夏花》那张专辑的《苏珊的舞鞋》。你听过那个童话故事吗？苏珊有一双红舞鞋。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开场曲第一首居然就在最后说 Honey goodbye goodbye， 再见那些不好的心情，再见昨天，再见所有的过往，那迎接的是现在。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来音乐加块糖，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啊，不管是直播间还是微博，一块儿结个堂当中查收今天的口味清单。今天依然是一个混搭歌单。有人说，哎呀，感觉好久没有来吃糖了，要补充一点糖分，没问题，那今天就狠狠的补吧。没错，如果你有很久没有来的话呢，会发现我们的歌单已经换糖纸了，颜色变了之后，是不是大家最喜欢的颜色呢？刚刚说苏珊的红舞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童话故事，就是她穿上了一双红舞鞋之后就怎么都停不下来了。有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的忙碌也让我们好像上了发条一样的，怎么都没有办法停下来。那么现在这段时间也许不得已的你必须要慢下来，那么面对这样的节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所谓的整装待发一下，看看接下来去往的目的。

目的地是哪里呢？整理一下思绪，整理一下行囊，然后再好好上路吧。因为有苏珊的舞鞋，然后我脑子当中立刻就出现了另一位苏珊。苏珊说，来自陶喆。

子琪说这是一首有口音的歌。是啊，上面是朴树的苏珊的舞鞋，这首就是苏三说，好像确实听出了口音呢。没想到刚刚在补大家直播间的聊天记录的时候，发现一菲真的猜对了耶。没错，就是由苏珊想到了苏三，然后呢大家又想到了很多姓苏的姑娘。好吧，这个脑洞真的很棒，就可以这么一直接力下去了。因为徜徉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有的时候可以对情绪抚慰，有的时候也可能会让情绪放大。生活当中可能不只是称心如意，也会有那些不美好的时候，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呢？

要什么糖。麦的灰灰说，这首歌之前没有听过，听完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还有看到了一位新朋友的名字，彭立斌，你好啊。当然还有很多的老朋友们，一会儿啊，我们一定要找个时间来点点名。因为前段时间刚刚在一个朋友的口中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这个说法也并不陌生，我想很多人可能听到的时候都会有同感，就是存在是因为被感知到。比如说在一棵森林当中，一片森林当中有一棵树倒了，但是没有人看到，那这棵树真的存在吗？所以有的时候对于人来说可能更是如此，当我们被感知到，当我们被

你看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真的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是关系动物，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和人之间有着连接。但是这种连接呢，也有的时候会让我们丧失了一些判断，有太多太多的声音会涌入，我们不知道该听什么，该相信什么，该取舍什么。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刚刚是来自萧煌奇的《过我的生活》。金山银山说：“飘来了邻居家的香味儿啊，该做饭了。”听着好听的甜甜的歌，不错。一个胖子也说：“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听广播的歌。”因为我们拥有的是现在，马原诗人，现在，现在。

魏向威说，是的，一些你认为的不美好，也许只是当下的认知而已，与其盼着哪天能怎么怎么样，不如想想怎么与现在更好的相处。

麻园诗人老 K 的心头好，然后老 K 说，哎，杰克堂和大家是不是被我安利了？我都想告诉你是的，但其实之前我也听他们的歌，之前还采访过麻园诗人，就会觉得苦果是一个非常有诗人气质的腼腆的大男孩。喜欢麻园诗人，被安利吧。

0: 上半时段还有20秒钟，我们抓紧时间稍微薛微点个名儿。杰杰 Ben 这昵称没法起了，小小的小6869，老 K 大鹏四牌了，宝姐姐泪落心田，微小微，还有6869 0800，西哥大鹏雨辰25658740，三木。
1: 好热，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第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真的是抓紧一切时间点名哈，时间管理大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歌的过程当中，只要有间歇，都会去用这个名字，大家的一个一个的名字去把这个部分填补上。好像这样就好像是共同完成了一首歌的创作一样，所谓的完成了不是创作哈，就是在这一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包含着大家的名字，我觉得这么说就会很恰切了。哎呀，真的说实话，今天我们的歌单已经发布出来了，但是我掐指一算啊，今天应该是播不完的，所以呢一会儿我会稍微的进行

行一下调配，是今天杰克堂话太多了吗？怎么回事？没关系，那么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看有哪首歌点的人不多，我们就可以先把它过啊。但是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歌，确实每个人都点了，除了那首英文的，那不如我们先把它跳过吧。按照本来的计划，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应该是这个。蔡健雅和热狗的合作， Easy come, easy go， 说得多么轻松啊，希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差，他都会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好，他都会挑剔你。所以不必为谁做什么觉得太过委屈的事儿，做好自己就好，为自己而改变，将自己的人生过得灿烂。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以前的时候，无论多大点烦恼都想找人倾诉，现在遇见的事和困难多了，却很少想要去倾诉了。我们想要和别人保持一段优雅的距离，首先要学会自我消化痛苦的能力。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世界对女人有各种要求，要贤良淑德，要貌美如花，要生儿育女，要腹有诗书气自华。但实际上，女人常常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照顾好自己。很多女人不是不够好，而是对别人太好，老想着取悦别人，却不知道你越取悦别人，越是在丢失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取悦自己，并且让别人来欣赏你。

其实很多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料到了结局，往后所有的折腾都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我留言。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去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紧，想起了之前的点点滴滴。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没有必要了。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几首伤感歌曲，曾经循环过这些歌的人，都在这些歌里面大哭过一场。今天第一首歌，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1997年 Bad Boy 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这首歌。阿妹的声线像涨潮的海水，一点点漫过脚踝胸口，直到淹没呼吸。前奏钢琴落下的第一个音符，往事就跟着潮水拍岸而来。MV 里那个蜷缩在沙滩的身影，像极了被回忆淹没的我们，泪不停地滑落的那一句歌词，多少人对着手机里灰掉的头像，把没发出的信息化作了海浪的哭泣声呢？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2005年发行的这一首《可惜不是你》，放到现在依然是那么的虐心。全都怪我的哽咽感，让无数的人想起了自己未能圆满的情感。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和刘若英的《后来》是两把不同的刀，一个是错过的恋人与遗憾的青春交织，一个是学会了爱却已错过。婚礼都不敢放这首歌，真的是每一次去听，真的是杀伤力太大的歌。

0: 前奏的钢琴一响起，就自带着抑郁的氛围，以黄昏象征着感情的落寞。周杰伦用一首《黄昏》就说清楚了意难平三个字想要表达的这种故事感。
1: 黄昏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导航，继续来听伤感歌，循环这些歌，让我们在这些歌曲当中借歌哭一场。来听听这首歌吧，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假设性的反思与错过的懊悔交织，弦乐的编曲放大了情感的张力。林俊杰的嗓音在这首歌里收起了所有的炫技，老老实实的在给我们讲述着一段过往的故事。成年人听完都会想，如果那天我勇敢一点，现在会不会不一样呢？

今天最后一首伤感歌，我们来听这一首毛不易的消愁。2017年明日之子舞台当中，毛不易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一曲封神。八杯酒写尽了成年人爱情生活双重的委屈。毛不易这首歌与其说是悲剧的爱情，不如说是一场关于失落的成年人的独白。他唱的不是具体的爱情故事，是一种什么都没抓住的空旷感。近自由，近死亡，近天亮，近过往，等等等等。近完一圈，你发现这首歌根本不是情歌，是成年里的安魂曲。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

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奔赴过西北辽阔的旷野，才懂有些路途从不是为抵达终点，沿路掠过的风沙与落日都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曾以为相伴便能够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明白，相遇只是一程同行，烟火散尽后只剩独自回望。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执念，终究抵不过时光拉开的距离，再眷恋的过往也只能妥帖安放。往后山河漫漫，只愿各自安稳，把未完成的期许都留给远去的风，不再执着于得不到的相守。来听听允叔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

心底藏着一份不敢宣之于口的欢喜，每次瞥见对方身影便忍不住心生悸动，小心翼翼珍藏每一次短暂交集，偷偷描摹相处时细碎温柔，明知只是寻常碰面，却足以让整日心绪轻快明亮，一边克制汹涌心意，一边贪恋这一份隐秘心动，清楚这份情愫难有圆满结局，却仍舍不得收回满腔热诚，只能将满腔雀跃妥帖藏于心底，独自品味这一份只属于自己甜蜜又酸涩的暗恋心事。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自与那人一别，日夜皆被绵长思念缠绕，闲坐时发呆，入夜难安，世间万般景致都再难入眼，所有风月皆像故人身影，想提笔倾诉满腹牵挂，千言万语到嘴边又尽数咽回，明知牵挂无用，却控制不住反复回想过往相伴点滴，情思纷乱扰乱日常心绪，万般愁绪无处排解，只能任由这份执念日夜纠缠，独守满心怅惘，在无人知晓的时光里，一人熬尽无尽相思苦楚。

0: 翻完我们故事的最后篇章，才恍然所有温热都停在了从前，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许下的期许全部沦为回忆。曾经总以为陪伴会岁岁年年，却没能熬过中途的别离，时常独自翻看留存的细碎过往，反复回味短暂的温柔，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回头，只能把遗憾藏在心底，任由思念反复拉扯。往后长路孤身前行，再也没有同路人共赏沿途风景。
1: 秋意就像一扇窗，